0: 我说你发现没有，这两个人名字跟咱俩一样哎，而去的地方也一样哎，就咱俩就是在那个机场已经吃的就吃了这家吃这家，根本就浑然忘记自己要登机这个事情。
1: 是的，所以很难啊，就是有些时候因为机场太好逛了，而导致了我们可能其实在里面忘记了要登机的时间，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
0: 是的，
1: 大家还是尽量提前吧。
0: 对，给自己设一个闹钟啊。梭粉同学说，哈姐现在长沙 T1 也是15分钟之前到达登机口就可以了。
1: 哦，我们长沙也很厉害啊，
0: 哦、优秀啊，
1: 是是是、啊，所以也是为大家出行提供了更多的方便啊。
0: 对，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要是过年过节呀、啊，出门度假呀、啊，咱们还是早一点到机场啊，配合别人的工作。
2: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100部世界名著》。
3: 品读名著，重温经典。大家好，我是黎江。读者们对于斯蒂芬金这个名字早已不陌生了，任何一个美国舆论界影响力榜或者文艺界富豪榜上都有他的大名，而且必然名列前茅。他的每一部小说几乎都曾搬上过银幕。论原著被改编为影视剧的比率，史蒂芬金可以排第二，第一则是莎士比亚。很多人虽然没有读过他的书，却为他的书改编的电影痴迷过，其中最著名的是《肖申克的救赎》。故事发生在1947年，青年银行家安迪被冤枉杀害了妻子和其情人，被捕入狱，可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离开这里的希望。他在监狱里很吃得开，懂得如何帮狱卒逃税，帮监狱长洗黑钱，很快他就成为监狱长的私人助理。一名小偷因盗窃入狱，他知道安迪是被冤枉的，兴奋的安迪找到监狱长，希望能翻案。虚伪的监狱长表面上答应了，暗中却派人杀死了小偷，只因为他想让安迪一直留在监狱里帮他做假账。安迪知道真相后，决定通过自己争取自由。他用20年的时间挖出了一条隧道，在一个雷雨之夜成功越狱，得到了真正的救赎。《肖申克的救赎》至今仍是影迷心中永恒的经典，电影论坛里不过时的话题，权威电影网站 IMDB 上的前3名。斯蒂芬金编的作品总销量超过3亿5000万册，超过150部影视作品改编自他的小说，由此创下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但斯蒂芬金并非一个廉价的恐怖批发商，他的作品直指人心，触动灵魂。《肖申克的救赎》更像是他对恐怖主义之王这一头衔的反叛。那些温暖的语句如今仍言犹在耳。希望是好的，也许是人间至善，而美好的事物永不消逝。
4: Hope is a good thing, maybe the best of things, and no good thing ever dies.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有人看海，有人相爱，有人闹钟闹了八次都起不来。
3: 一路领先，
4: 元气满满。
3: 我是乐哈哈楚源，
4: 我是天乐。
5: 红酒开了都要醒五分钟，他们怎么这么早就能妆发齐全的起床去打工啊？赶紧去视频号给他们点个赞吧。
6: 我还是想做一条被子，不是在床上就是在晒太阳。
7: 别偷懒，
8: 减肥的 flag 现在开始立还不算完。
9: 别贪心，对象什么的找找总会有的，心态好每天都能见月老。
10: 你们先聊着，我送完孩子回家睡个回笼觉啊。
11: 那怎样
8: 了？FM 89.3，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2: 想要的都实现。
13: 朋友们，打起精神来！这周咱们有两个周五啊，
14: 是的，
13: 所以明天还有一个周五。
14: 今天这个周五啊，大家来通过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
13: 是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首先来看一下，千木同学说忙了一个五一的项目，拿下了。哦，好赞呢！
14: 哦，项目拿下了，
13: 公司
14: 补放了7天的假期。
13: 坏消息是重感冒住院7天，这假好像放了，又好像没放。
14: 哎呀，
13: 以前我们有个同事跟你是一样的，就上班的时候特别的精神百倍，只要一休假就开始这病那病的。
14: 其实很不划算啊，
13: 很不划算啊。
14: 还是要保住自己的身体，好不好？
13: 是，
14: 不要透支了。
13: 一旦就是放松下来的时候啊，身体就开始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了，对吧？所以咱们啊，平时吃好喝好啊，锻炼好啊。
14: 对，平时在家里面也多休息。然后这位刚才有朋友说在湘府路大桥，看一看今天湘府路大桥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金同学说今天湘府路大桥的情况非常的通畅，
13: 但是东二环已经开始堵塞了。
14: 哦，胖子林说东二环目前已经开始堵车喽，还是哪个方向啊？好，还有一位很久没有来听我们节目的丹姐说，哈姐听
13: 小
14: 哈早上好，是确实很久没来了啊。
13: 对对对，
14: 又是想家了一天了。以前上班开车都是听你们的节目，现在在外地很久都没有听节目了。
13: 我们长沙现在又美又好，而且前一段时间下雨，现在天气开始就是转晴了，又比较阴凉啊，赶紧回家来看一看。
14: 是，现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在线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谢谢大家，
13: 谢谢各位给我们点赞。这个天气开始热起来了，大家最近如果进我们视频直播，就会发现我钟爱的条纹衫，哎。最近会出现的频率比较高，
14: 在每年的夏日的时候，大家能看到哈姐的穿搭当中的条纹系列的占比是非常高的。
13: 是的，我希望通过条纹让自己显得瘦一点，结果迎来了一位快乐车族的共情，他说我特别能理解哈姐，我老公他衣柜里全是条纹衫，他180斤大胖子。好的，谢谢你给我的鼓励和支持。关于减肥的话题，大家还想聊吗？如果不想聊的话，我们其实可以聊一聊吃碳水的事情。
14: 吃碳水这个事儿，昨天我看到了一篇文章啊，它是讲的就是关于中国的碳水之都到底有哪些，
13: 就哪些地方它可能就是频繁的吃碳水。
14: 对，我昨天看了一下，因为我是武汉人，我觉得武汉算是碳水之城吧。
13: 哎呀，武汉早上过早的时候根本醒不过来。
14: 是，但是你会发现在这篇文章当中，武汉的排名是相对靠后的。中国的碳水第一城有哪些呢？我们首先来看看。是在山西的宝鸡，
13: 我没有去过，
14: 我也没有去过。他说山西的陕西的宝鸡，陕西是最被低估的硬核的面食区
13: 啊，这个我能理解。
14: 在这个地方古称是陈仓嘛，
13: 油泼面
14: 啊，关中平原的西端啊，油泼面呀，包括
13: 小麦生长稳定区的主要地方。
14: 对
13: 啊，凉皮儿
14: 面皮是吃的比较多的。
13: 是的
14: 啊，有没有去过宝鸡的朋友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包括他们吃到的这个手擀面，对吧？
13: 是日常刚需
14: 啊，擀面皮。
13: 对，
14: 好，
13: 还要把这个擀面皮加到那个肉夹馍里头。我们肉夹馍是加肉，人家肉夹馍里加面皮，碳水配碳水。
14: 对，还有那个扯面呀，包括那个削筋面呀等等之类的，往里面加臊子。
13: 对，
14: 这个是陕西他们吃的比较多的。
13: biang biang 面
14: 啊，叫biang biang 面
13: 啊。
14: 第二个是来自于新疆的喀什。
13: 中国最顶饱的城市之一。
14: 吃什么呢？吃馕，是不是？吃馕。
13: 我不知道，我也没有去过。
14: 对对对。哦。你也没去过，
13: 我都是听说，在互联网上刷。
14: 我也是，叫皮牙子长。

0: 加入洋葱碎、肉瓤，把肉香直接烤到里面去吃。
1: 嗯，而且它不只是主食，就你要出去旅行的时候可能也是带这个，那就吃这个、
0: 嗯、
1: 就相当于他们的主食。然后是天津、嗯、天津的朋友早上就开始晕碳。
0: 是的，天津的碳水文化几乎是
1: 煎饼果子。
0: 对，煎饼果子、
1: 嗯、
0: 吃的比较多一点啊、
1: 嗯、
0: 啊，然后那个它的面皮
1: 包子，
0: 包子，
1: 嗯，
0: 还有叫科吧，这个是叫科、
1: 嗯、
0: 对不对？
1: 哎，你就是五一的时候你观察过没有、
0: 嗯、
1: 就是各个城市他们都在做面包节，包括我们长沙也有。
0: 嗯，
1: 你去面包节上逛一逛，你就会发现现在面包节啊，就是那个面包里面啥都可以放，就你要放洋葱碎可以，
0: 万物可夹，
1: 万物可夹。
0: 嗯，
1: 所以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对吧，现在奶茶和这个面包啊在咱们中国现在越来越火了，是不是、
0: 嗯、
1: 你仔细看一下它的本质，奶茶是不是像粥，面包是不是像包子？
0: 嗯，
1: 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就喜欢喝粥和吃包子？
0: 是，
1: 加上小料，对吧？买上面包，你就晚上其实就是一顿早餐的碳水。
0: 对，包括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关于山西、
1: 嗯、
0: 太原这个地方，它其实也是一个碳水之都啊、
1: 嗯
0: 吃完了中午的睡觉，那个是午睡的时间是特别长，他们是号称是午睡之城。
1: 哎呀，我们的王文娟同学说，宝鸡人在这里啊。
0: 嗯，宝鸡人在这里，王文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对，
0: 你们在宝鸡都吃些啥呀？
1: 就你们除了碳水，就是如果万一你们宝鸡的朋友要减肥的话该怎么操作，对吧？我们就是少吃点碳水，少吃点米饭、那你们要是一顿三餐它都是碳水的话，碳水加碳水，那你该从何开始？
0: 君同学说到喀什的烤包子也非常的好吃，
1: 烤包子我超级喜欢，
0: 我们的食堂里面就有 一家非常好吃的新疆菜。
1: 对，而且我觉得烤包子它那个包子啊，不仅是烤起来好吃，
0: 嗯，
1: 你不烤它就是蒸出来它也是非常好吃的。
0: 嗯
1: 嗯，
0: 然后河南的郑州是排在第四位的，这个碳水之城、
1: 嗯、
0: 是
1: 胡辣汤，
0: 叫做一锅乱炒。
1: 嗯，
0: 什么面食都往里炒，是不是？我烩面啊，胡辣汤啊、
1: 嗯、
0: 羊肉烩面啊，都是都比较经典的。
1: 嗯，
0: 嗯，我有一次去河南去吃小吃
1: 油饼
0: 啊，我大概只花了16块钱，就是、
1: 嗯、
0: 点了两份小吃、
1: 嗯、
0: 端上来一碗羊肉烩面，
1: 嗯，
0: 一碗那个应该叫做面疙瘩还是怎么弄的、
1: 哦、啊，
0: 非常大一碗，
1: 非常大啊、
0: 哦！然后端上来之后，那个
1: 热气腾腾，
0: 大妈就跟我说：“哎，你还有一位朋友啊？”
1: 没有，我就一个人。
0: 对，
1: 我那个朋友他就是路上堵车了，大概要堵个20几个小时吧。嗯，我先帮他尝尝。
0: 没错。
1: 现在咱们长沙也可以吃到那个。吃到羊肉烩面，
0: 羊肉烩面，
1: 山姆有段时间还上了、
0: 嗯，
1: 他那个面其实还挺厚的，也非常的筋道。冬天吃的话，热气腾腾，吃完身上就很暖和。
0: 你好像，我想记得你买了是不是？
1: 是你买了，然后
0: 是我买了分的一些。
1: 天乐老师非常有意思，我们俩去逛山姆、
0: 嗯，
1: 然后就说，哎，我听说这个羊肉烩面啊，它的好评率很高。
0: 嗯，
1: 天乐老师马上。就是食指大动拿了一盒，人家一盒里面好像是8包。
0: 嗯，
1: 听老师拿完之后呢，结账的时候就后悔了，他觉得自己身为一个单身，尤其是最近呢正在减碳水，是不可能吃完这么多的，他就跟我商量说，哈姐你拿7包我拿1包怎么样。我作为一个陪逛的人啊，
0: 哈姐非常的慷慨啊，也就是
1: 不是慷慨，就是我感觉这个碳水我能吃完。
0: 是是是，就接下了那7包的这个合作，
1: 是的，
0: 知道吧？嗯，
1: 对，大概吃了，我反正我们家应该吃完了，
0: 吃完了，
1: 在保质期之前，
0: 我吃了一袋，我觉得味道还真不错。
1: 它其实就跟你在现场吃没有什么太多区别了，
0: 嗯，
1: 只是说那个东西夏天吃它稍微有点热，有点顶。
0: 对，商同学也来了，他说我也是宝鸡的，哇，我听我们节目的宝鸡的朋友这么多呀。
1: 我们是湖南的电台，我们湖南好吃的东西也非常多，欢迎你们过来吃我们的湘菜啊！
0: 是是是，对对对，欢迎大家啊、嗯！这个是我们在视频号当中看到了，因为视频号是我们在全网直播，
1: 对，
0: 感谢也欢迎所有的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1: 我们在提到宝鸡的时候，是不是你们的手机会被 Q 一下？
0: 嗯
1: 嗯，
0: 会吗？
1: 会吗？进我们的直播间
0: 哦。文娟说她在长沙市、
1: 哦，在长沙，
0: 她是在长沙的宝鸡人。
1: 嗯
0: 嗯。
1: 那自己在家里会做面食吗？
0: 肯定会做呀。
1: 真的吗？
0: 嗯，
1: 自己在家里做面食的人非常厉害。
0: 因为我们之前采访过一家面店啊，这家面店就是一位河南的老板在长沙开的，
1: 嗯、
0: 他是嫁到长沙来、
1: 嗯，
0: 所以他又觉得长沙的面呢，相对来讲没有河南他们那边的做法
1: 那么精道
0: 啊、那么精道、
1: 嗯，
0: 所以他就在长沙开了一家面馆。
1: 嗯
0: 啊，
1: 我可能是从小牙不是特别好的原因，
0: 嗯、
1: 就我只能吃细面。
0: 嗯，
1: 就比方说杭州啊这种鸡丝面呢，就这可以。鸡丝汤面啊，那种特别细的银丝面，你像这个什么彪彪面呢、
0: 啊、
1: 或者扯面呢、油泼面呢，
0: 这种稍微宽一点的，
1: 要有嚼劲的，我就觉得刻画不动，嚼不动。
0: 某底捞里面的那种拉面呢，
1: 那个还行，
0: 那不是也是相对来讲比较宽，
1: 它宽吗？
0: 嗯
1: 啊，我可能是每次都要求

0: 就它拉细的吧。
1: 哦哦哦，它是可以拉细一点，
0: 对对，
1: 可以拉宽
0: 一
1: 点
0: 的。
1: 是是是。
0: 比方吃兰州拉面，我可能要吃最那个毛细什么的，因为我不能吃。
1: 哦、
0: 但是有北方的朋友跟我讲，真正会吃面的人，他们都是要吃宽面的。
1: 是的，
0: 嗯，
1: 那个嚼劲，哇、哦，那掉嘴里边，那大早上的时候说这些，真的是流口水。

0: 品牌退出。三星电子官宣决定在中国内地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
1: 来看一下，星空卫视官方宣布了称受到的这个经营困境的影响，卫星的合作方呢已经通知频道将于5月8号起暂停卫星传输服务，也就是它下星了。以前我们可能在电视屏幕当中看到过星空卫视，可能以后湖南的朋友就看不到了。
0: 是的，据了解呢，星空卫视目前归属于星空华文传媒，这个频道是2022年3月28号在广州首播的。最近美国高盛集团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在接近8年来的最低水平。报告还指出，不同地区的石油库存下降的速度不一样，分配不平衡，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导致物流受限的情况下，特定地区特定油品严重短缺。那分析师表示，石脑油和液化石油气等石化产品以及航空煤油库存快速减少，将会导致部分经济体面临越发严重的供应短缺的风险。
1: 据央视新闻的报道，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了急性呼吸道疾病汉坦病毒感染的病例，那迄今为止呢已确诊1例感染病例，另有5例是疑似病例。6名患者当中有3人死亡，1名重症患者呢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的监护，另有2名船员呢被困在船上急需救治，有自称是邮轮乘客的男子哽咽发声说，我只想回家。
0: 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在5月6号表示，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印尼出台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之后呢，接下来将会把禁令扩展到购物网站。他表示，印尼政府发现有孩子在网购时成为了诈骗案的受害者。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天气情况，
1: 来关注一下，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白天到晚上呢，湘中湘南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天，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9到24度，最低气温11到16度。
0: 9号白天到晚上，也就是明天的白天到晚上，湘西南湘南多云见阴天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9到26度，最低气温也有11到17度。
1: 看一下长沙的天气怎么样啊？今天长沙的天气是17到25度阴天。明天呢是16到25度阴转多云，后天星期天是19到27度阴天，到了大后天星期一23到31度多云转阴。
0: 今天中华古曲库我们要挑战一首青春声音带来的作品，我们要唱老狼的《想把我唱给你听》，
1: 这也是非常经典的歌了。大家可以稍后的时间来回复我来唱三个字啊。现在后台我们马上把歌词上上去，还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分享自己在全国各地吃到了一些美食。刘莹同学说，天津的煎饼果子是脆皮的，它里面的面条
0: 它里面是包油条和薄脆，
1: 它里面包油条和薄脆，
0: 就是天津的煎饼果子里面可以包油条。那它跟那个油条包麻薯，还是你们那个武汉的叫什么来着，
1: 糯米包油条
0: 、
1: 我们是糯米去包，对，还是不一样。
0: 林山同学说，天津的煎饼果子是面糊口感的软，可以加薄脆也可以加油条，山东的是杂粮的面糊，
1: 对，
0: 口感是比较脆的。
1: 因为我当时记得就是它是软的，天津的煎饼果子是软的，然后那个山东的它是你吃完了之后嘴里有点脆，它不是不仅仅是薄脆，它的皮可能都是脆的。
0: 我要实名向大家推荐天津的大麻花，如果你没有吃到那个好吃的天津大麻花，是因为你没有吃到好吃的，不是天津大麻花不好吃，真的非常好吃，一定要到现场去买。然后前两天那个天乐有一个同学从天津过来，
1: 对啊，我是一个大学同学从天津过来，
0: 人肉带回了天津的那个麻花，
1: 那个大麻花我
0: 非常好吃，
1: 好吃吧？
0: 好吃好吃，就是我在网络上曾经也买过，就比方说天津的各种旗舰店什么的，还是不行，就你得到天津去玩一趟，走进了天津味，就买上了大麻花，
1: 手动带回来
0: 、天津的巧克力制品也非常好吃，
1: 哎呀，
0: 早上起来那个馒头里面就是加巧克力馅的，一打开那巧克力，
1: 馒头里面加巧克力馅的，行。
0: 天津还有什么东西好吃啊？天津玫瑰花好吃，天津的那个玫瑰的糖浆做的特别好，大家如果去的话可以带一点回来。
1: 你到底是吃了不少啊？去了天津
0: 就是没有去过，但是看的不少。
1: 去趟旅游的话，
0: 想把我唱给你听。今天这首歌呢，很考验年轻的声音啊，就是你的声音是不是有年轻态？
1: 是的，是的。我们稍后呢，把歌词上上去，大家在5分钟之后回复“我来唱”三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然后接下来跟我们一起来合唱这首歌曲。
2: 小仙女是你。
3: 老公，有蟑螂！
4: 来，躲我身后来，哎。

0: 哎，这有什么好怕的呀？
1: 万能侠也是你。嗯，
2: 妈，有蟑螂，
3: 等我上来。这有什么好怕的？
1: 食物克星是你。
4: 姑娘，这锅里怎么有沥青啊？
3: 妈，那手炒的鸡蛋。
1: 食物救星也是你。
0: 哎，爸爸炖的肉多香啊。
5: 爸爸，咬不动。
0: 啊，咬不动？不可能啊。哎呦哎呦，老婆，牙线。
3: 拿，加点醋，这么一炖啊，去腥还易烂。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6: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7: 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8: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3: 我是你的软肋，
9: 我是你的软肋，
3: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爱自己。
10: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11: 他们要唱歌了。
12: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13: 老罗同学说，我经常听见喇叭叫天津大麻花，味道好极了。那个不一定能味道好极了，但是天津本地的大麻花那是真好吃。
14: 是的，我发现今天在节目当中看到了很多外地的朋友在长沙工作的啊。你看这位叫做 Vivian 的同学说到，我是桂林人，我在长沙好像没有几家非常正宗的那种桂林卤粉。
13: 哦，
14: 桂林卤粉在
13: 我们吃的是不正宗的吗？
14: 那个我当时是在哪儿啊，是在那个 IFS 那个后面那条街。
13: 哦，
14: 有一家桂林卤粉超级好吃，特别受到外地人的欢迎，那家店超级好吃。
13: 其实桂林卤粉的卤水是中药材煮的，不是酱油和蚝油拌的。
14: 哦，那我们吃的是酱油和蚝油拌的。
13: 对，
14: 哦，
13: 而且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我20来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桂林卤粉和米粉店在长沙非常的盛行。
14: 嗯，
13: 为什么我有深刻的印象呢？那时候我们每次相亲，如果是第一次见面啊，就可能是吃的比较豪华，那第二次见面就会安排在桂林米粉店。
14: 啊，是吧？
13: 但是那时候桂林米粉店可高级了。
14: 现在也还
13: 它不是那种就是小型快餐店的那种，它就是
14: 大型连锁店，
13: 豪华美食城
14: 到这个地步。
13: 嗯，对，
14: 我吃到那家那个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就是在那个新世界百货的那个后面 IFS 的后面
13: 那
14: 家，
13: 那边还有那个土豆粉。
14: 他那家就是怎么呢，他那家好吃的除了卤粉之外是他的卤味。比如说有藕片呀，有土豆泥呀，把它夹在那个粉里面，
13: 精准的打进了你武汉人的心，对吧？
14: 对，就完完全全的就是吃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哇，好爽，又卤味也好吃，然后卤粉也好吃。
13: 年轻的时候是走遍长沙，
14: 嗯，
13: 每天都在那个水风景那里逛，然后去新世界背后吃饭。随着年龄渐长之后，差不多就走不出东堂了。今天我们要唱。想把我唱给你听，这是老狼的作品啊。哦，
14: 是的。
13: 嗯，
14: 大家现在可以回复我来唱三个字，在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拿到歌词了。我们的歌词已经上好了，大家可以直接回复我来唱。
13: 是的。天津的朋友如果正在听我们节目，也特别欢迎大家到咱们长沙来。我们长沙有个特别好吃的东西叫做葱油粑粑。
14: 哦，
13: 葱油粑粑我觉得我一次可以吃10个。就它稍微有点脆脆的，
14: 对，
13: 我喜欢那种稍微有点脆脆的。
14: 葱油粑粑在我们武汉人那样叫面窝。
13: 面窝，你们武汉是炸的比较厚的那种，
14: 是
13: 长沙是炸的稍微薄一点的，
14: 它中间会比较镂空一点。
13: 对，是，
14: 嗯，
13: 它那个皮咬下咔呲脆，然后那种咸香口感的，你可以配粉，可以配面，如果配一个稍微辣一点的常德牛肉粉，那你这个月的减肥都没有希望了，非常好吃。
14: 好了，我们这个美食暂时到一段落吧，好不好？因为你看我们的后台微信公众号上一直有朋友在跟我们分享，说终于吃上了。Roy 同学发来的消息，
13: 对，
14: 就是葱油粑粑，然后早上吃这么夯啊，早上吃了拌面，吃了葱油粑粑，这是一碗什么呀？
13: 嗯，
14: 这是一碗，
13: 猪血汤，
14: 猪血汤还是红豆粥啊？
13: 猪血汤，
14: 猪血汤，
13: 猪血盐菜汤。
14: 哇，
13: 如果你现在去那个就是火宫殿过早的话，你就能吃上这个。
14: 吃早点的话能碰上，是吧？
13: 对，我来唱，拿走歌词啊。今天我们要唱出青春的回忆，大家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

0: 歌你是年轻的时候听的，还是说你是
1: 工
0: 作之后
1: 上大学的时候听到的？
0: 上大学，上大学的时候听过《青春无悔》吗？
1: 青春舞曲我听过。

0: 干嘛这种嫌弃的表情？
1: 没有嫌弃，就是老狼当年巅峰之作的时候，《青春无悔》其实是比较难唱。
0: 你哼两句，我说不定我也听过。
1: 我就给你找一下，好吧？待会儿我们广告之后回来，大家可以回忆一下自己当年年轻的时候听过的那些歌曲。
2: 是是是，《
1: 青春无悔》，我跟你说，跟这个歌比起来，它的难度就非常之强。我们俩如果现在再唱《青春无悔》，咱俩就只能狼哭鬼嚎，
0: 是吧？
1: 这首歌它其实还是很温柔的。
0: 大家可以回复我来唱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之后发语音信息过来唱一唱今天这首我想把我唱给你听，我们稍后来听听大家唱的怎么样啊。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1: 他们要唱歌了。
0: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2: 怎么样，能听出青春的杀伤力吗？就这个，
3: 这个前面是口琴吧？
2: 这个前面就是很辉煌。
3: 听一下啊，钢琴出来了。
2: 这有个巨难唱。

0: 我相信
1: 啊，是好听的，是好听的。女生是谁啊？
2: 叶蓓。感觉到难度了吗？就是我这个素人在旁边，你感觉到难度？
1: 但是叶蓓唱得很好啊。
2: 那不然呢？不然呢？

0: 年轻的时候没有听过这种高品质的作品吧？
1: 是，真没听过，真没听过，这第一次听啊。
0: 叶蓓当年也是很绝的，好吧，
1: 那
0: 今天我们找了一首难度不是那么高的朋友，大家可以来挑战一下。
1: 对对对，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想把我唱给你听》啊，陆陆续续的都可以发送语音信息过来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来听听大家温柔的声音啊。
0: 是，也特别感谢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点赞，谢谢大家。
1: 好吧，那我们就来听一听吧。首先发送信息过来的朋友，第一位不是小姐姐的 uncle， 听一下。

0: 我觉得他的声音很年轻，
1: 对，
0: 以至于我觉得他
1: 状态也很年轻，
0: 他就不像这个年代的人唱的。
1: 你看就是今天上早八的这个大学生，
0: 感觉是啊，感觉是。
1: 昨天晚上上课上到9点，今天早上还有一个早八。
0: 对，
1: 如果不去的话，老师肯定要点名，而且老师还会有随堂测验，所以不得不去。
0: 这种状态你都被你听出来了是吧？
1: 能感受到啊。
0: 来，第下一位刘莹同学啊，
1: 你好。
2: 我在。

0: 脸庞。
1: 哦，他的声音好清亮
2: 是的啊，他唱的是真好哎，
1: 是，
2: 然后就是骨子里的那种青春的那种气息扑面而来，感觉就像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一样。
1: 那白衣飘飘的年代，
2: 这也是他的歌，对不对？
1: 对，这个也很难，
2: 也很难，
1: 也很难。哎，但是你还是知道啊，
2: 我知道，知道，知道。
1: 年纪也是上来了，
2: 敏敏同学，我们听一下啊。

0: 不错不错不错，
1: 嗯，
0: 点赞点赞点赞。
1: 就像在青春的时代当中，坐在那个自行车后座上，前面有一个心爱的人带着你一起往前走的那种感
0: 觉。我觉得就像学过一样，
1: 就像学过，
0: 不是随便唱的，人家私底下练过的。
1: 哦，是这个意思。来听一下这个董东董东的这位同学啊，哎，我们看一下，哎，刚才刷新刷过了，刷过了，我们看一下啊，还有没有同学啊？来了。

0: 嗯，
1: 谢谢，唱得非常的直白，
0: 直白，
1: 我已经能感受到。
0: 好，来下一位，听听丽同学啊。
1: 来。

0: 他这个就很有韵味啊，在里面
1: 他这个就很有老师唱腔的那个味道，
0: 是因为他感觉就是有点技巧在里面了，
1: 对
0: 啊，他就颤音啊，包括转起承转合呀，
1: 是
0: 这个整体的这个衔接呀、都非常的到位。
1: 我前两天就是因为现在就互联网非常方便嘛，有的时候你可以在家里面上一上什么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的课呀，或者教授的课。
0: 哦，这个你也会跟着上啊？
1: 有时候看一下，有时候看一下，毕竟我们
0: 有什么用呢？对于你来说，对吧？
1: 学习
0: 哦，学习。
1: 中间就提到有一个教授，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就说，转音这个位置怎么样可以转得好？很多歌手都有自己的转音技巧。
0: 对，
1: 那么他们认为转音转得好，转音它是一个修饰音，所以你在转的时候，你不能把转音这个地方唱得很重，你要轻轻的带过，你的气息和你的胸腔要打开。那么你在转音到高音的时候，它会形成胸哨，胸哨大家懂吗？就是在胸腔里面发出哨音。
0: 嗯。
1: 哦，那这个就不好听了。
0: 是，
1: 所以你要是如果你的高音上不去怎么办？你轻轻的过去，你不要在高音的时候非常重，那个就不好听。
0: 我万万没有想到乐哈哈会在节目当中有一天来说关于歌唱方面的一些技巧，
1: 而且还显得特别的像真的一样，
0: 哦，很
1: 甚至可以收钱开课了，
0: 甚至可以很专业了。
1: 对，
0: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网络的文章，说单依纯的那个转音，他其实当时是跟袁娅维去学的。说是当时袁娅维的那个中间的那个起承转合的声音，我们大家都可能都听过。说那个，
1: 但是不记得，
0: 但不记得吗？
1: 不记得，你模仿一下。
0: 我怎么能模仿他呢？
1: 啊，
0: 是不是？
1: 你看
0: ，我就没你这么专业，是吧？
1: 我就能说，
0: 你能说，
1: 我也不能唱。然后呢？然后呢？
0: 就是找他去学，
1: 哦，
0: 学完了之后，然后呢，他在比如说像《珠玉》啊，是《珠玉》吧？这首歌，
1: 是，
0: 不是《珠玉》啊，《珠玉》，对对对，《
1: 珠玉》，《珠玉》，
0: 像
1: 《
0: 珠玉》这首歌当中的那些非常轻巧的那个转换，他才能够游刃有余，对，游刃有余。
1: 昨天不是王菲就出了一首新歌吗？
0: 哦，王菲出新歌了，朋友们，你们都听了吗？
1: 主角，昨天我听了一下，因为我开始没有发现，后来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人说她就唱的不行了，我就去听了一下。我听了一下，我觉得大家要求真的太高了，我觉得她唱的还行。当然有一些咬字啊什么的，就是她还是稍微有点重，因为年纪到了，她嗓子可能没有像原来那么空灵。但是我整个我觉得这首歌是好听的。中间还加了很多陕西的元素，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应该是昨天上的，她是张艺。

0: 谋的一个新剧的一个主题曲。
1: 嗯，
0: 中间我看到一个评论，嗯，还是蛮有意思的，说，嗯，你看，为了就是为了不和单依纯抢风头，王菲都改变了自己的唱腔。
1: 哎呀，
0: 互联网的嘴是真毒啊！
1: 真毒啊！
0: 嗯，
1: 好，我们来再次听一下哈，
0: 嗯，
1: 多比同学来了啊，早上好。

0: 我想问一下，今天单位是放假吗？
1: 怎么呢？
0: 特别松弛啊。
1: 很松弛，对啊。
0: 很有费玉清的感觉。
1: 有费玉清老师的感觉是吧？
0: 有一点点。
1: 因为多比一直在听我们节目，跟我发消息也好，或者说发语音信息也好，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就是跟我们年龄相仿的，后来才发现他说，你看早上的时候我们说，
0: 其实他是比我们年长的。
1: 不是，
0: 你是想这么说吗？
1: 就是想说什么呢？因为我今早我们不是抛出了一个话题吗？就讲我们那些年我们年代的那个经典歌曲是什么？他回答的是南拳妈妈。
0: 嗯。
1: 还有那个詹雯婷飞儿乐队。
0: 哦。
1: 你觉得？
0: 跟我们确实是一个年代的。
1: 哦，算是一个年代了是吧？你不是刚才说了费玉清啊？那都不是一个年代。
0: 费玉清我是听他的歌长大的。
1: 哦，
0: 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孙燕姿。
1: 你听费玉清的歌长大，你年轻的时候是孙燕姿，这个逻辑感觉不通啊，时间段好像对不上。哎，
0: 对得上，对得上。哎呀，快点走下一个，
1: 走下一个，走
0: 流程，走流程，
1: 走流程。好，来看一下还有没有朋友发送语音信息过来啊？
0: 有好多，还有好多，
1: 抓紧时间啊，我们来听一下。
0: 最后听两位，好吧？
1: 好，最后听两位，我现在赶紧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听听桑晒同学的演唱。

0: 哦，他唱得
1: 好甜
0: 很娇羞哎，
1: 对，很甜美，
0: 就是那种感觉，他是声音就感觉嘴巴是咧开唱的那种
1: 感觉，是的，开心青春，
0: 嗯嗯，
1: 积极向上，元气满满，
0: 嗯嗯，季志兴同学听一下啊，
1: 来最后一位。

0: 谢谢谢谢，在深圳的季志新同学每天都参加我们湖南台的节目，
1: 谢谢，
0: 唱得很好。但是季志新老师在这个作品当中确实表现出了蔡琴的那个优雅
1: 啊，是，但是他
0: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但是他略显生疏啊，这首歌就是中间的有一些那个咬的节奏部分好像有一些错位，但是没关系啊，就是能突出他的这个声音的质感。六六同学说哈姐，
0: 你是听搀扶那首歌的年代，搀扶今天有好多快乐车子给我们推荐，
1: 对，
0: 说相亲相爱一家人，他们就听，我没听过这首歌，他是我这个音乐 DJ 的知识盲区，我今天一定回去学习和收听一下。
1: 我甚至不知道搀扶是一首歌啊，
0: 我也是今天第一次就是从快乐车族这里收到了一些新的内容。
1: 你不要装了，
0: 我真的没有。
1: 真的吗？
0: 我以前听我觉得特别适合老人家的歌，一个是那个

0: 就是那个。时间到哪去了？就
1: 时间都去哪儿了？
0: 对，反正一个意思嘛，对吧？还有那个什么，爸爸写的多少封情书，是吧？
1: 我想想啊。
0: 就是有一次上那个一个小朋友的节目，然后是撒贝宁老师主持的。撒贝宁就说你最喜欢，就前面可能在聊一个什么话题，就聊你最喜欢什么
1: 那是
0: 音
1: 李
0: 乐
1: 健老师的歌
0: 李
1: 吧？
0: 健老师的，然后
1: 给
0: 说
1: 父亲的。
0: 多少封情书？
1: 我行了，我知道了，但是什么歌？
0: 那个什么，对吧？
1: 你这形容歌曲太抽象了。
0: 你不是知道了吗？
1: 我知道是那首歌了，我查一下歌名。
0: 是
1: 父
0: 还
1: 亲的
0: 是？
1: 散文诗。
0: 是父亲。好吧，那个对，非常抱歉啊。对，
1: 是给父亲的散文诗，
0: 我记差了，
1: 都非常的经典
0: 我现在非常害怕李健老师会收听我们节目吗？
1: 那也是想多
0: 我诚恳的道歉，我真的是记错了，因为我就记得撒贝宁老师说啊，你爸爸还写诗啊，平时，
1: 了。
0: 然后我就有这个印象。我们开始是从搀扶开始说起的，是吧？
1: 可以
0: 那我
1: 了。
0: 们回到搀扶吧，有听过的朋友吗？大家直接发一过来推荐我们一下。
1: 我们现在是要听一下吗？
0: 不要，我们没有这首歌。
1: 好的。
0: 大家能听出来现在主持人就是非常尴尬吗？正在极力挽尊。

0: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1: 振作精神。在学习的过程中难免会掉到坑里，但是我们从坑里爬上来的时候，对，我就会永远记得下次不能掉到这个坑里了。
2: 是的，好，给父亲的散文诗啊，刚才那首歌是给父亲的散文诗，
1: 没错。接下来我们看看五一假期咱们长沙呢又是国内旅游热门目的地的前十，口碑巨流量，游客频种草。
2: 是的，累计接待的游客超过了765万人次，其中40岁以下的游客占比超过了47%。游客自发掀起的打卡热潮让这座城市的文旅市场持续火热。
1: 这段时间呢，大家出去玩的频次可能会比较高，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当前气温持续攀升，肠道病毒活动日趋频繁，手足口病进入到了高发期。这个疾病呢，主要是侵袭低龄儿童，容易在幼儿园、早教班等人员密集场所聚集发生。最近呢，省疾控中心这个传防所的专家提醒大家，手足口病可防可控，只要做好科学防控的措施，就能有效的守护儿童健康，明确三大防控的防线。第一道呢，就是洗手洗到位，病毒全劝退；第二道是居家勤消杀，环境净无忧；第三道呢是少扎堆，强免疫，主动护平安。
2: 来关注一下最近啊，长沙市教育局发布的2026年长沙市城区高中特长生招生的公告，招生对象是初中阶段在市教育局主办或认可的体育、艺术、科技比赛当中取得过优良成绩，或者是经市教育局认可的具有某项发展潜能的应届初中毕业生。5月6号到8号呢，具备特长生报考条件的学生的自主选择学校，凭借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到高中招生学校来进行报名。
1: 在5月6号晚上，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关于购买资产及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表示，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新威以5.4亿元现金，通过增资及受让股权的方式，收购魁星科技35.11%的股权，并合计控制魁星科技51.11%的表决权，取得标的公司的控制权。目前呢，魁星科技已经完成了股权转让、增资等相关事项的工商变更的登记手续，并且取得了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职业执照。所以大家最近这个和顺股票啊，大家在看的时候就发现它可能不太跟油走啊，它可能是跟芯片走的。
2: 因为它是跨界收购了半导体了啊，取得了半导体公司魁星科技的控制权。来关注一下湖南推出了2026年春季电影促消费活动的各项福利，包括覆盖世界读书日的光影书香书友观影券。它这个活动呢是一直会持续到5月15号的。另外呢还有覆盖五一假期的搭子观影券，这个活动呢会持续到5月10号，所以都还有一段时间啊。大家只要再关注一下，我们只要是消费者在网络的 IP 是在湖南的话，就能够参与领取了。
1: 我们从湖南省通信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一季度 5G 用户。

0: 增加了284万户，规模达到了5892万户，5G 用户的占比提高到了70%，占比位列全国第11位。也就是说，咱们现在每10个湖南移动电话的用户当中，有7个人都是 5G 的使用者，它的用户快速增长，固定宽带千兆用户也在增加。一季度固定宽带千兆用户增加了180万户，规模达到了1252万户，占比达到了41%，占比上升到了全国的第3位。
1: 来看一下立夏之后啊，像西瓜呀、榴莲呀、荔枝啊等等这些时令鲜果纷纷抢先市场。在长沙这个有一家这个水果店当中啊，荔枝从每斤38元降至25元，榴莲32.8元一斤，西瓜是4.8啊，升至6.8一斤。前来选购的顾客也是络绎不绝，所以呢，水果店也表示说，这个像
2: 100部世界名著。
3: 品读名著，重温经典。大家好，我是黎江。有一个出身哥萨克的作家，他使得顿河赫然出现在文学的地图上，因为有了他，才有了辉映一代的顿河故事。他就是苏联作家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他对人类最珍贵的贡献就是他的作品《静静的顿河》。静静的顿河流淌在广袤的大地上，肖洛霍夫用他那淡淡的南方色彩，描绘了从一战到苏联内战期间顿河两岸哥萨克人的生活画卷。小说有2条情节线索，一条以麦列霍夫的家庭为中心，反映哥萨克的风土人情、社会习俗；另一条则是布尔什维克小组活动所触发的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两条线索纵横交叉，层层展开，步步推进，将读者带进风起云涌的哥萨克乡村生活。从1925年开始，肖洛霍夫用了15年的艰辛完成了这部巨作，并以此获得196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如果说《战争与和平》是上层人士叙述的史诗，那么《静静的顿河》无疑是来自下层人民的咆哮。许多读者曾为书中的人和事而叹息、悲伤，甚至热泪盈眶。彼得罗将抄好的护身咒塞到弟弟格里高里手中，自己却难逃死亡的噩梦。小米沙特卡搂住父亲格里高里的脖子，为死去的母亲在他唇上留下深深的一吻。安娜与本丘克美好的爱情却注定惨淡收场。比战乱和疫病更残酷的是被逆流裹挟的命运。开卷的刹那，一首哥萨克的古老民歌已经代替作者唱出了整个时代的悲情。我们光荣的土地用马蹄来翻耕，光荣的土地上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静静的顿河到处装点着年轻的寡妇，静静的顿河上到处是孤儿，父母的眼泪随着你的波浪翻涌。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0: 老罗怎么样？
1: 嗯，
0: 不要以为我们就是父母辈的时候，他们年纪大了，他们听的音乐的类型就比我们现在小少。我跟你说，我觉得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自己特别有意思的创作。
1: 是的，
0: 他说我严重怀疑刘欢唱过这首歌，这名字也太搞笑了吧，叫喂鸡。
1: 嗯，
0: 奶奶喂了一只鸡呀，一只鸡，
1: 确实是刘欢老师唱的啊，
0: 确实是啊，
1: 哦，对对对，而且当年好像我们很早的时候在电台当中都已经播过了，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刚才我们刷新了一下，这位叫做何润东的朋友说，刘欢老师唱那个《笑傲江湖》
0: 啊，跟王菲吧，
1: 啊是，他说当时那个主题曲最喜欢他那个第一句
0: 呀，那个
1: 百听不厌
0: 啊，是好听的，他嗓子特别亮，抓兔子他有一个怀疑，他说刘欢老师刚刚那个两只鸡的歌是写给大张伟老师的吗？是不是大张伟老师拒绝了他才自己唱的呢？不是啊，但是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也非常震惊，我觉得是
1: 可能就是非怎么讲呢，就是可能是非传统意义上的刘欢老师的歌吧，
0: 就是很有实验感，实验室作品。昨天我在网上也看到了让我感觉到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我甚至是不敢打开它，我无法相信人类的这个多种多样啊。五月六号呢，天津有一位男子酒后给一个丢猫的女子打电话，就是有一个女的她的猫丢了，她可能就写了这个找猫的各种就是申请啊之类的到处发，然后她就学猫叫认亲，找这个女子索要钱财，这都是些什么事情啊？
1: 啊，他是喝醉了，是不是？
0: 喝醉了，
1: 喝醉了啊！就是给丢猫女子打电话，然后学猫叫认亲，
0: 要2000块钱，
1: 是
0: 我就是你的猫，
1: 对，
0: 赶紧！
1: 警方就是寻衅滋事，罚，赶紧罚！这天津的一女子因为猫咪走失发布了一个寻猫启事，没有想到这位男子呢恶意来电。说妈妈，我是猫猫啊！
0: 哎呀，养的猫就成精了，还能讲话嘞！
1: 什么时候给我转2000啊？
0: 喵！
1: 哦，这位男子其实酒后失态啊，最终因寻衅滋事被警方依法进行处罚。
0: 他是属于无事生非、恶意骚扰，因为寻猫本来就是主人心急万分的烦心事，被他拿来借机牟利，毫无分寸和同理心，这种无聊恶搞已经扰乱了他人的正常生活，构成了寻衅滋事。大家不要觉得我跟他开了个玩笑，对吧？我就打了个电话，怎么地了嘛，对吧？那警方就告诉你说，那你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1: 对，网络和生活的都应该守住自己的分寸和底线，消遣不能够建立在别人的焦虑上啊，低俗恶搞理应该受到约束和惩罚。
0: 是的，我当时看到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1: 怎么还有这样的行为？
0: 就是脑子都已经洗澡的时候全都是水吗？在广东广州，消费者陈女士说呢，今年四月下旬她订了广州一家纯女生入住的青年旅社，单价呢是一个晚上20块钱。入住之后才发现这根本不是正规的青旅，而是藏在住宅小区的群租黑点，里面的环境脏乱差，安全隐患重重。
1: 这个青旅呢是位于广东应该是广州市天河区啊，天河区的一个美景花园当中，实际是一套约80平米的房子，三房一厅的小区住宅。那作为男性访客呢，随意进出无人过问。
0: 爆料人陈女士还表示，屋内的通道很狭窄，只有几个灭火器，存在严重安全隐患。那关于价格呢，陈女士也表示，之前去过其他一二线城市的青旅，均价20到30是青旅的标配，而这家所谓的青旅实际上是一套大约是80平米三房一厅的小区住宅，到达指定位置之后发现大门紧闭，还被要求更换到另一个小区，隔壁住户也被打扰，表示一天到晚有人敲门来问应该投诉青旅。那记者后来调查之后发现呢，2026年1到3月，这个青旅所在的美景花苑的 M 栋12楼的设施单元，月均用水量达到了71.3立方米，按照人均月用水3到5立方米来估算，这里应该日常住着大约14个人。
1: 哎呀，
0: 那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的民警也明确表示，这类日租式的青旅就是每天日租式的，应该纳入旅馆业的管理，但是因为条件不足办不了特种经营的许可证，所以它其实是非法经营。
1: 对，因为现在年轻人很多的朋友都会选择去住青旅，一方面呢可能就是相对来讲性价比会高一点，
0: 对，
1: 另外一方面就觉得说，哎呀，我其实只住一个晚上，我只睡一个晚上，我第二天早上我就立马就走了，
0: 对，
1: 所以他觉得酒店是不划算的。整体来讲呢，我觉得是选

0: 选择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看像这种类型的这种暗藏着无证黑青旅啊，
1: 他打着纯女生的招牌，但是没有任何门禁管控，
0: 对
1: 陌生男性可以随意出入，安全是很让人担心的。
0: 嗯，
1: 而且他还随意的调换入住的房源，扰民的问题也非常的严重，他那个消防也是很不到位的。
0: 他那个80平米的狭小空间里面挤了26个床位，你就想象一下，你80平的房子里面有26个床位，你的环境会是什么样子？
1: 是的，我们要特别感谢陈小姐的这个举报啊，我觉得就是要从严排查整治，平台也要严把房源的审核官，坚决取缔违规的黑青旅。如果大家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年轻嘛，他对于住的环境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对吧？那你如果碰到了这样的房子，就第一时间要把它举报出来。
0: 对，再一个你要看一看它这个价格，就是20块钱，其实我觉得青旅的价格虽然它便宜，但是20块钱的这个你可以去看一看它适不适合住哦。一晚上20块钱
1: 是招待所原来也是一个晚上20块钱，但是人家是就是干净，
0: 对，
1: 然后可能好几个房间，就我们那个时候，考学校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去参加一些专业考试，你可能到别的城市去，需要住一些比较便宜的招待所，那人家那个就是其实也是酒店风格设计的，现在可能比较少了，它一个房间大概就是比方说4-5个床位，然后大家共用一个洗手间或者是淋浴间那种，但是它的消防安保什么的都是非常到位的。
0: 对，再一个你不能欺骗，你不能是图片上写的是这种类型的房子，然后你一过去发现哎这个房子被锁住了，你要换到另一个房子去，那这个就是欺诈呀，对不对？
1: 对，就年纪大了之后呢，做人可能会更加谨慎，比方说如果现在我出去旅游的时候，虽然我脑子可能不太记啊，但是我就是到酒店的第一件事情，我还是会把他那个消防通道的那个图先看一遍。
0: 这是好习惯，
1: 这是好习惯，
0: 知道
1: 了，看了其实也没记住，但是就是要看一下，
0: 因为可能有些人对于方位不是特别的敏感啊。
1: 对，
0: 所以其实适当的我觉得在入住之前要了解一下，起码安全出口在哪里，
1: 对
0: 吧？对，
1: 安全出口在哪里
0: 啊，起码前台在哪里你要知道啊， 对吧？
1: 是的，有的时候不能使用电梯的时候，你从哪里可以下去？
0: 对
1: 啊，这个就是提前了解一下。然后如果是单身的女性，她去住这个酒店的时候呢，现在网上有很多小小的一些就是安全设计，就比方说我曾经看到有这个公众号给我推过，它有一个小小的那种，就是它有像那个小铲子一样的东西，你在锁完门之后，你上了安全锁，你把这个小铲子一样的东西插到你的门底下，那外头的人是打不开的，
0: 是
1: 直接锁定了，
0: 是相当于又加了一层码，
1: 再加一层码，
0: 是这个意思。
1: 我觉得出门在外啊，防人之心不可无，对吧？害人之心不可有，
0: 没错，
1: 这是必须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许美静的作品哦。许美静的歌我个人非常喜欢，因为很清冷
0: 啊。今天要听的是
1: 《铁窗》。

0: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1: 这里是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大家可以成为我们的新朋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八九三，找到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
2: 是的，我们每天的视频号的直播时间呢，再次要重复一下，是在早上的7:45到上午的9:15结束。
1: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开车的注意安全的事儿。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是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是

0: 车道内缓慢减速，停在了路中央。那后方的车辆呢，纷纷紧急避让，险象环生。然而这辆车全程纹丝不动啊，也不见人有下车。
1: 宁波高速一大队指挥中心发现异常之后呢，马上就派警力赶赴现场。正当高速交警即将到达的时候，哎，这个车他又自己突然开起来了，迅速驶离现场。指挥中心随即锁定了违停车辆，并且通知驾驶员前来接受处理。事后了解呢，这个驾驶员凌晨3点从丽水驾车出发，行至绍兴的时候曾经下高速短暂休息，随后继续上路，并且开启了自动驾驶辅助功能。由于过度疲劳加上对自动驾驶的过分信任，他在驾驶室里面睡着了
0: 啊。
1: 而且今年五一的时候还有一个消息吧，就是在高速上面拍到两个人在开车的时候，主驾和副驾都睡着了，也是用的智能辅助。
0: 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1: 旁边经过的司机非常的惊讶，同时拍下了这个过程。
0: 高速交警也是分析啊，应该是辅助驾驶系统的检测到了驾驶员长时间无操作反馈之后呢，自动退出并安全停在了车道内。那驾驶员醒来之后呢，发现车辆停在了高速车道内，自己也是吓了一跳，连忙踩下油门驶离。最终啊，这个驾驶员因为在高速公路行车道上违法停车，被处以罚款200元记9分，因为过度疲劳仍然继续驾驶机动车，被处罚200元。
1: 我觉得就是危险驾驶当中就包括了你疲劳驾驶啊。如果你个人非常非常困倦，我们就建议您不要开车，或者是不要从事开车的工作。
0: 对，
1: 不要过度的迷信车辆的自动驾驶辅助功能，除非这个车就是他自己不能操作，他就将来是无人驾驶。是我对无人驾驶的理解就是你人为的不能操控这台车了，它就是全方位的是无人驾驶了。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可以放心的让它来开，但是如果是需要人来开的时候，你就还是人来开。
0: 辅助驾驶只是行车助力，绝非全自动的无人驾驶，更不能够替代人为的专注驾驶。所以驾驶员目前是心存侥幸，放松警惕，把生命安全交给了机器，它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也是严重的威胁到了道路上的其他的车主的安全。
1: 哎，我觉得就是开车啊，你的状态还需要好。哎，就我曾经碰到过一个危险司机。就有一年我打车打到一个滴滴，然后那个师傅呢，因为是上午10点左右，就是你想不到这个人他其实是非常疲倦的。你觉得他正好是上午10点应该是元气满满的时候，而这个师傅上来呢，他也显得非常的豪爽和大气，笑声朗朗。然后跟你聊天很热情，然后我是什么时候发现不对呢？他就聊天的时候，他突然说：“哎呀，我跟你说啊，昨天晚上喝酒了，然后又打牌，就是打到就是，哎呀，要不是我这个人非常自律，我早上根本起不来。”我当时听完之后，我就开始担心。然后开着开着，突然那个滴滴就有一个提示说：“如果您现在非常的疲倦，请你停车，就是靠边休息。”好，这是我第二个接收到的信息。第三个就是他开始跟你讲话，就是不断的跟你讲话，说：“哎，你怎么看这个雷军？他最近又搞了一个新事情啊。哎，你怎么看啊？最近就是，我是哪里哪里人啊？”他就不断的讲话，但是实际上有的时候你在长途驾驶的过程中，你不是很想跟司机每一句话都接上嘛，
0: 是，
1: 对吧？然后讲着讲着，他突然就开始吃东西。他说：“当你特别困倦的时候，你们都是吃什么提神呢？”我这边就是吃很辣的东西，他一下就能提升。
0: 就是你接到了第三个信号，
1: 对，就是我觉得他非常困。然后第四个信号是，我能够从后视镜里看到他的眼睛马上就要闭上了。
0: 哦，
1: 就是他已经困倦到，就是他自己无法支控自己的机体，就是他开着开着，你就能发现他的眼睛就是。你们熬过夜吧，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要考试了，就是你晚上可能看书看得特别晚，然后你早上在路上你就开始打瞌睡那种。
0: 哦，所以这太危险了，真的太危险。
1: 好危险！
0: 所以你后来怎么办啊？
1: 我后来就一直在后视镜里看他，就是他就我就哎，他就啊怎么了？我说还有多远啊？然后他过了一会儿，他就哎啊还有多远啊？哎还有多远啊？
0: 就是不断的要给他一些信号，就说哎呀，就要跟他聊天。
1: 哦，但是这个太恐怖了。
0: 但这个不是你的义务范围当中的事儿啊，所以就是他确实是没有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
1: 我是不是应该投诉他的？
0: 当然是啊，而且当时应该示意他应该靠边去停，
1: 因为只有2公里了。
0: 或者是你就直接下车，你就
1: 说只有2公里了，
0: 我结束吧。
1: 我是不是也存在侥幸心理？
0: 对，是的，
1: 对，其实就应该下车的，
0: 当时就应该停车下车，然后结束行程。
1: 他也问了我，他说你对智驾怎么看？因为他是个电车，我觉得他可以智驾的。
0: 哦，
1: 你对智驾怎么看？然后他自己又接话说，我觉得还是不能智驾，还是得自己开。但是我看他那个样子，可能跟智驾也差不多了，就是。

0: 非常非常困，那个眼睛根本就完全睁不开了。
1: 嗯，太危险了，
0: 啊、
1: 这真的太危险了、
0: 嗯。
1: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类型的事情啊？
0: 嗯、
1: 就是还是要第一，你上车之前，尤其是像在外打车的朋友，
0: 嗯，
1: 要注意一下司机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子啊、
0: 嗯？
1: 一方面呢，尽早做打算，你要看到他如果状态不太行的话，
0: 是
1: 尽早结束行程，同时要做好提醒，
0: 没错，
1: 就是师傅你应该休息、
0: 啊、休
1: 息
0: 一下，
1: 了
0: 对对，我换个车或者怎么，如果其实对我当时就是没有想到。其实是应该跟滴滴投诉的，就他这种状态我觉得已经马上就要变成危险驾驶了、
1: 嗯、没错没错、
0: 嗯、我当时还跟另外一个朋友在一起，我那个朋友心很大，非常的信任，他就说你今天怎么老是动不动就 A 的，而且 A 的声音还特别大，
1: 你很警惕啊，这方面你还是比较敏感啊，一直在观察司机的就状态啊、
0: 嗯、对是
1: 哦。我觉得这没错啊、哎、这没错、
0: 嗯、还有多远呢，哎还有多远呢，前面堵不堵，哎哎你哎就是这样
1: 是
0: 嗯、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爱情脑的故事好不好，恋爱脑，
1: 这发生在人身上吗？
0: 发生在马身上
1: 啊，
0: 一个拥有恋爱脑的马，他做出了怎样的人马生选择呢？
1: 五月六号在河北唐山，马在路上跑，人在后面追，这个公马呀跟随着母马狂奔，
0: 让我们同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1: 好，然后呢，公马跟母马狂奔之后呢，五个人狂追了3公里。
0: 嗯嗯，这个六号呢，当事人就回忆说，马场转运售卖的公马，但是公马呢死活不肯上车，想着先牵一匹母马上车，让公马跟着上，没想到母马就直接撒开腿跑了，公马开团秒跟，一路飞奔。追随母马两个人两马就要浪迹天涯了。
1: 对，当时的这个滑稽的场面就是公马街头追母马，五个人狂奔追公马。
0: 啊，这个当事人表示呢，自己当时跑在最前头，马的速度大概每小时是30-40公里，
1: 嗯，
0: 跟着跑了3公里，哇，这个体能也是非常不错的。
1: 跑三公里啊，你
0: 累到不行，
1: 真的。
0: 最后联系马场，在前方堵截才抓住。马场的工作人员透露说，这匹公马价值170多万。
1: 哎呦，
0: 嗯。
1: 这170多万的名贵公马竟然追随着母马任性狂奔出逃，上演了现实版的为爱奔赴场面，嗯，
0: 既滑稽又好笑。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我有170万在前面跑的话，我可能也能
1: 追3公里是吧，
0: 爆发出一种不一样的力量。
1: 对，这工作人员本来想借母马来引导装车、嗯、但是没有办法，就突然一下，我觉得是属于突发状况了啊。
0: 对
1: 对，
0: 两匹马也想寻找自由的恋爱。
1: 嗯、
0: 工作人员算是经历一次难忘的追马大奔波。嗯，
1: 这的确很少见啊、
0: 嗯、
1: 这种现象。
0: 对、嗯、他就提醒我，确实人还是需要锻炼的。
1: 哦、啊、你原来是悟出这个道理。
0: 对，还是得跑跑啊。夏小丁说，智驾在城市里是没办法用的，因为路况太复杂了，随时会自动退出，一般都是高速使用。
1: 嗯，刚才那个确实是高速了。
0: 嗯，刚刚那个是高速了。
1: 对，确实是高速。
0: 我觉得在高速上用智驾也很危险。
1: 就是你用智驾，你人必须是清醒的状态，
0: 对，是
1: 你不能在那睡着了，对吧？
0: 哦，开车睡觉这个。嗯，尤其是如果有智驾，大家会觉得有智驾之后我就可以晚上熬夜呀、啊、对吧？
1: 嗯，
0: 肆意的就是浪费自己的精力啊，开车的时候反正不需要我了，我觉得这个认知本身很危险、啊、
1: 对，这是错误的认知啊，不可以，好吧，
0: 绝对不可以
1: 啊，
0: 好吧，
1: 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嗯，
0: 嗯，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是的，今天是星期五、嗯、明天是周六，是工作日上班日，明天早上一定要记得定好闹钟、
0: 嗯、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树叶里的月光，照亮了我们曾经的模样。
3: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八九点三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尧封舜禹：元大都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作者王军。先跟大家说一个我读完之后的感受。就是觉得，哎，自己以前逛北京城、逛故宫，基本等于白逛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普通人看故宫呢，看的是房子漂不漂亮，院子大不大。但王军看故宫，看的是古人对于时空的理解。比如说，大家有没有想过，北京城到底是怎么规划的？为什么故宫的房子要这样摆？文华殿只能放在东边，武英殿只能放在西边，调换一下行不行呢？答案是不行。因为东边对应的是春天，是生长，西边对应的是秋天，是收藏。那为什么又会有这样的讲究呢？王军把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和城市规划打通。他说，北京城的每一条轴线，每一座坛庙背后呢，都藏着一套精密的时间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
4: 齐正楼是忽必烈建造的矗立于元大都中央的鼓楼，它与北侧的钟楼相望，见证了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演进。在京师市井之中，建独立的报时用鼓楼和钟楼是元代开创的制度，对后代都城影响至深。明中都、南京、北京皆因袭之。明代还把建独立的鼓楼、钟楼推广到重要的地方城市，成为明、清地方城市中新出现的标志性大型公共建筑。

0: 现存钟鼓楼较早之例在西安和大同都建于明初洪武年间，体量巨大，宏伟壮丽，迄今仍是地方城市钟鼓楼之冠，已成为这两个城市的重要历史标志性建筑。明代以后，进一步将此种制度推广到中小州县城。钟鼓楼因多建在十字路口，或南北相对，或东西相望，成为城市重要景观和构成城市立体轮廓的重要内容。其间的街道也成为城市的主干道或重要商业街，形成城市中心的繁华地段。鼓楼和钟楼的出现，逐渐代替了以前在牙城前建桥楼的模式，形成了新的城市中心广场和商业繁华区。东西南北干道是城市子午卯酉二绳的象征，二绳交午之处即钟之所在。在这样的城市之中，建钟鼓楼报时，就把时间、二绳和钟建立了联系。这是中国古代天文与人文制度的核心内容。中国古代以十二地支配地平方位，子午卯酉分指北南东西，测定这四个方位是空间规划之始，亦是时间规划之始。对子午卯酉二绳的认识极为重要，把方位搞错了，就会把时间搞错，后果不堪设想。直到今天，北京人跟人犯急还会这样嚷嚷，你不能找不着北啊，你得说出个子午卯酉来。忽必烈在元大都中央之区，子午卯酉二绳交午之处建造齐正楼和钟楼，正是在诉说他心中的子午卯酉。这位游牧民族的英雄，从逐水草而居的漠北南下，入主中原，以农耕文化生死立命的时空法式营造元大都，实有其必然的逻辑。忽必烈创新了都城制度，却又是万变不离其宗。由齐正楼、钟楼标示的时空格局，直通种植农业的起点。这并不是忽必烈的发明创造，而是忽必烈的继承与发扬。这在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中，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看古装剧的时候啊，我们常听说一个词儿，天命。什么是天命？在王军看来，天命不是什么玄虚的东西，而是一套实实在在的知识体系。谁掌握了时间，谁就能指导农业生产，谁就能让老百姓吃饱饭，谁就有资格拥有这个天命。
1: 一万年前大家知道，就是农业革命发生的那个时候，西亚那边驯化的大麦小麦，我们这边东亚地区是驯化的华北地区驯化的黍粟这两种小米，长江流域是驯化的水稻，而北京是一万年前驯化小米的地方，就在门头沟东湖林人遗址。那么一万年前我们的先人在北京这个地界把小米给驯化了之后，这个文化就一直没有断，就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一直下来，最后积淀在咱们这个元大都明清的北京城和故宫这个伟大的空间里面。我想这是没有，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和北京相提并论的啊。我们看到的上山，这是一万年前驯化的水稻的地方，那它已经定居了，这很了不起。但是呢，你要到杭州去看，杭州能够找到最早的还就是八千年前的跨湖桥遗址，那是跟上山是有联系的啊。但是你要在一个城市里面一下能看到一万年，我不敢做那种完全封闭的结论，我觉得首先要看看北京吧。大家要知道，在驯化小米的时候，驯化水稻的时候，包括两河流域它在驯化这个大麦小麦的时候，他们需要的第一个知识是什么？他们要知道什么时候播种，对不对？他们要知道时间，对不对呀？而农业的周期是太阳年周期，这意味着他们要能够准确地测定太阳年周期，并且还能够管理它，对不对呀？如果这个

事儿悟了，这个工作是没法完成。我相信10万年前的人是没法完成的。福建去看那个传统村落，福建那个连城的那个培田村是个国保单位，他们的祠堂上就挂着祖训，祖训说什么呢？秋前三日有收成，这是说的种晚稻啊，要立秋前三天你要播种，误了这3天就没收成了。你想想，播种的时间就那3天。你想想，我们的现在在10万年前驯化的水稻，那3天他们是怎么办到的？这还真是个大问题啊！所以我就觉得呢，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还真的就是要，真的要到格物才能够致知啊！你不格物，你怎么致知啊？我们谈中国文化，谈的都是玄的玄的东西。其实我们老祖宗每天都在为生存而战斗啊！所以说呢，这些格物的知识都是农业发生的知识，而我们在10万年前发生的这个农业，那这些知识对后来的文化产生绝对性影响。然后我是2016年到故宫，那个时候我们的老院长、考古学家张宗培先生，他就说："王军，你做个研究，他在研究宫廷制度，他说要解决什么问题？就故宫怎么摆房子的？为什么有些房子只能摆在这边，不能摆在那边？他我们要说清楚。"那我们故宫需要这个研究，这个事儿不能说不清楚。那么到后来，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在顺着我们张宗培院长的这个指示，在做研究过程当中，我们终于找到一把钥匙：故宫是怎么摆房子的？为什么文化殿只能摆在东边，武英殿只能摆在西边，不能倒过来？就像北京的崇文门只能摆在东边，是吧？宣武门只能摆在西边一样，不能倒过来。为什么？这取决于我们古人测定时间的方法。我们是在东边测定的春天，西边测定的秋天，南边测定的夏天，北边测定的冬天。我们东南西北就是春夏秋冬。那么文是生长生养在东边，武是行杀是收藏在西边，这是时间决定的。就我们测定时间的方法决定了我们是这么来处理空间的。就故宫就这么来摆房子的。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它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刚才呢，我们知道了故宫的房子怎么摆，取决于古人测定时间的方法。东边是春，西边是秋，南边是夏，北边是冬，东南西北对应春夏秋冬。这个逻辑的背后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天圆地方。很多人以为天圆地方就是古人觉得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但王军解释说，圆和方并不是形状，而是用来测量时空的工具。
1: 天坛是三重圆，地坛是三重方，大家都说天圆地方哈。什么叫天圆地方啊？古人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你要拿这句话去问孔子，孔子会说你不及格。那会儿曾子的学生就问曾子说，真是这样吗？那圆抱着方，方抱着圆，则四角不掩呀，你抱不住啊。

0: 那这可是太大的问题了。曾子说，我问过孔子，是吧？孔子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孔子说天道曰圆，地道曰方。这句话你去琢磨嘛，天道曰圆，地道曰方，圆是测时间的坐标体系，方是测空间的坐标体系。你在一个圆周，你是吧？你在每天一个固定的时间，古人基本上选择在黄昏的时候，看恒星的位置，你能看到时间。啊，你要测空间，就我刚才讲的，静理画方，这测空间，就这是测量时间空间的方法。然后呢，用测量时间的圆来表示天，测量空间的方来表示地而已。一个有尊严的人，一定是能够测定空间、测定时间的人，一定是知道什么时候播种的这么一个人。这是古代的读书人，一个儒家就是这样子的。那么呢，实际上呢，这本书我还想回答一个问题。就很多外国去的说元朝不是中国，因为他们是蒙古族的统治者，是吧？他们认为中国的存在就是一种血统的存在。其实大家去看一看清朝的皇帝说，他们也会面对这样的质疑。那他们会说什么呢？那你说周朝周天子都从西边来的，商朝的天子是从东边来的，何有损其圣德乎？他舍谁有德？谁才能够得天下？德是什么？天地之大德曰身，能够让你活得下去，让你有饭吃。要有饭吃，又回到我这个结构体系来了。你要懂这些知识。所以这本书实在来回答这个问题：就忽必烈是怎么率领蒙古族人民加入中华民族？中国的存在不是一种血统的存在，啊，它是一种文化的存在。这么几千年一直在传一个什么东西呢？叫传天命。古人说要传天命，那天命是怎么被识别出来的呢？也是看时间看出来的。因为看时间这个人，他通过天文观测，告诉人民准确的时间，人民播种得以活命，啊，他就获得了权利，他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我的权利是天给了我的。那天就被人格化了，对不对？因为天给了我这个权利。人格化这个事儿特别重要。那历朝历说天命呢是可以转移的，你失德他修德，天命就会转移给他。大家想想，这个天命是个虚的东西吗？这天命可是个实实在在的观象授时的这套知识体系呀。说天命是代表的这样一种支撑农业发展的这套知识与思想体系，大家在传的就传这个东西。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
1: 品读名著，重温经典。大家好，我是黎江。文学史上最复杂、最让人神魂颠倒的女子，当属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的小说《飘》中的女主角郝思嘉。她的电影版在中国有个更广为人知的艺名《乱世佳人》。故事发生在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前夕，少女郝思嘉从小生活在安逸的南方，可她的血液里却流淌着野性与叛逆。她爱上了英俊的阿西里，可阿西里却并不爱她。在阿西里的婚礼当天，郝思嘉结识了瑞德先生，从此开始了两人曲折的爱情故事。随着战火的蔓延，郝思嘉在战争中成长，在挫折中变得坚强，最终改变了个人乃至整个家族的命运。飘的写作花去了玛格丽特近十年的时间，玛格丽特总是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她最先完成的竟然是小说的最后一章。十年里，玛格丽特很少对她的朋友们提起她的书稿，虽然不少人都知道她在创作，但是几乎没人知道她具体在写什么。直到1935年，北方的出版编辑哈罗德找到了玛格丽特，但是最初玛格丽特否认了他在写小说，因为他不相信他身为一个南方人对南北战争的看法能让北方的出版商感兴趣。直到哈罗德离开的前一天，玛格丽特才送去了那将近5英尺厚的手稿。1936年6月30日，这位无名作家的巨著一面世，就立即打破了美国出版界的销售记录，随后又获得了1937年的普利策奖。就在小说问世的当年，

0: 好莱坞购买了飘的改编权，家喻户晓的电影《乱世佳人》终于问世。这是一部太经典的作品，郝思嘉的任性和坚强都同样让人难忘。悲痛过后，生活需要继续下去的一刻，郝思嘉坚定地翘起小小的下巴，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1: Some way to get him back. After all, tomorrow.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2: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3: 1981年，潘越云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取名《再见离别》。这张专辑是由吴楚楚担任制作，承袭了民歌时代的风格。金韵奖时代写了《再别康桥》一曲而声名大噪的李大涛，在这张专辑里有五首作品发表。那个时候的滚石唱片其实规模还非常的小，艺人也帮忙打理公司的事情。吴楚楚后来回忆说，那是一个团结一行共同创业的时代，而这张专辑可以说开启了滚石唱片的辉煌年代。这一年的12月19号，吴楚楚担任制作，推出了潘越云的首张专辑，也向华语歌坛推荐了这样一位不可取代的日后的巅峰人物。再见离别，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十二度，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体感温度恰好在十二度的歌，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觉得它应该是由市井的温度，有一点点的热烈，又有一点点的忧伤，如此的特别。接下来这首歌，它正是如此。它来自许冠杰，许冠杰的歌里有一种情怀。有人说他的歌就像是报纸一样，记录了香港的成长史。许冠杰的天才不但体现在他能够用非常雅的古语写像诗一样的情歌，而且呢，用口语化的歌词讲小市民的心声。《浪子心声》就是这些作品当中最特别的一首。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句劝世格言正是来自于许冠杰的这首歌。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7: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6: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7: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6: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7: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6: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接下来唱歌的这个歌手呢，也许很多人都会说，这个唱歌的人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如果问这个问题，可能你真的没有经历过90年代他的辉煌时代。这是来自于李丽芬。李丽芬当年和小虫的确是一个绝佳的搭配，在他们之后，我们再也听不到这样豪迈又温暖的声音。12度的声音，或许就是这样的一个体感温度。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李丽芬，《月儿弯弯》。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1: 我是钟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的是那些刚刚好是12度体感的歌。它是什么样的歌呢？我的判断是有市井的温度，有一点点的热烈，又有一点点的忧伤。也许我们在想到林志颖的这个名字的时候，这个歌手的时候，也许你想到的都是青春。青春少年是样样红，你是主人翁，要雨得雨，要风得风，鱼跃龙门便不同。你知道吗？这首歌里《样样红》里面的主人翁写的就是17岁的林志颖。但是这首歌同样是在17岁的记忆，可是它没有阳光，没有那些青涩的蛙声啼鸣，而是发生在雨季的故事，所以它的温度定格在了12度。那是17岁，我们恋爱又失恋的季节。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温度，体感温度刚好是在12度的歌。

体感温度12度的歌让我想到了一部电影，那是几年前徐克导演拍的一部浪漫的爱情武侠片，叫做青蛇。青蛇的画面，它的氛围是非常的暖，但是它的故事呢却淡淡的忧伤。而当年的徐克也非常非常的大胆，他没有局限于原著的条条框框，对它进行了完全不同的结构，所以我们看到了水墨般的意境，规律飘渺的剧情，再加上这首声音听起来暖暖的，但是意境却一冷清灰的歌，它美的就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来自于陈淑桦，《流光飞舞》青蛇的主题曲。

唱歌的人和生活中的那个人往往是有一些差距的，就像当年以都会淑女形象出现的陈淑桦，就像后来的陈琳。我记得在大学期间的时候偶然听到的这首《爱了就爱了》，觉得很简单也很有深意，洒脱又不无病呻吟，算了就算了，做了就做了，爱了就爱了。在五颜六色的娱乐圈，当时的他是很多人羡慕的对象，是目标，是方向，也是榜样。但也许高处不胜寒，也许掰开洋葱的另一面就能够闻到刺鼻的辣，也许坚强的背后往往就是脆弱。最后的这首歌，我们听到同样体感温度12度的这首歌，来自于陈琳，爱就爱了。我是钟静，明天见。

再见，金黄的姑娘，再没人怕你打量，在哪儿？

没在你身旁，在哪儿，在哪儿，想想。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部世界名著。
1: 品读名著，重温经典。大家好，我是黎江。很多人都从父母师长那里听过保尔·柯察金的故事，也熟知奥斯特洛夫斯基这个拗口的名字，甚至能一气呵成地背诵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那段名言。但是他们却可能从未完整地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这本书是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写于1933年的一部长篇小说，他讲述了保尔·柯察金从一个不懂事的少年成长为一个布尔什维克战士，再到双目失明却坚强不屈地创作小说，最后成为一块坚强钢铁的故事。这部小说带有浓重的自传味道。1927年初，22岁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双目失明，全身瘫痪。在这最艰难的时刻，他决定开始写作。他的第一部作品是一篇关于科托夫骑兵旅英勇征战的中篇小说。2个月后，小说写完了，他把小说寄给科托夫骑兵旅的战友们，战友们热情地评价了这部小说。可万万没有想到，手稿在回寄的时候弄丢了，这对奥斯特洛夫斯基来说实在太残酷。但他很快摆脱了沮丧，开始构思《钢铁是怎样炼成的》。3年后，这部书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病榻上完成。打动无数读者的不仅仅是坚强的保尔，还有那段纯洁而令人遗憾的爱情。保尔和东尼亚的相遇像极了一张细腻的铅笔素描。少女东尼亚从一棵弯曲的柳树上面探过身去，看到那个黝黑的打着赤脚的钓鱼少年。读过的人都难以忘记，保尔为了东尼亚去理发店剪掉纠结的头发，在悬崖边，东尼亚骄傲而突兀的考验和保尔倔强的纵身跳跃，还有他们的误会、他们的忧虑、他们的别离。
2: 知道吗？我一直牢记着一个道理，投身革命的人应该敢于否定自己，抛弃一切，不被权势、利欲所诱惑，需要的时候他们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因此首先我是属于革命的，你知道吗？
3: 我不明白，鲍尔，但我明白另一件事，我永远也无法达到你要的标准。你是那样的忠于革命，可是你和我在一起只会受到我的妨碍。

0: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分手了，永远的分手。宝儿，我其实非常爱你，别把我想得太坏。
1: 历经时光的洗礼而不朽的，除了同命运抗争的不屈意志，还有那火一般的爱情。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

0: 是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1: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2: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3: 老师，不能。
4: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5: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6: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7: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8: 高坦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7: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9: 又来了，排了半天。
10: 又来了，排了半天。
9: 到我
10: 了，老规矩。
9: 老规矩。嗯，还是没有。

0: 喝了3000年的酒，你知不知道凡间姻缘全乱套了？鬼魂排队跟我抱怨，这个说嫁错了人，那一辈子没等到，还有一堆冤家戏一块天天吵，全是你醉了乱戏的。
1: 我知道戏的
2: 戏歪了，是因为手抖。不喝的话，手抖得更厉害。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等的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8: 我说你要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部世界名著。
1: 品读名著，重温经典。大家好，我是黎江。我们在衷心祝愿一对男女的爱情时，总会说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句话最早出自元代戏剧家王实甫的小说《西厢记》，故事发生在唐朝晚期。洛阳才子张生在普救寺偶遇相国之女崔莺莺，两人一见钟情。在丫鬟红娘的相助下，他们冲破崔老夫人设下的重重障碍，历尽悲欢离合，最终结为夫妻。张生和崔莺莺的故事源远流长，最早见于唐代著名诗人元稹所写的传奇小说《莺莺传》。《莺莺传》写的是元稹自己婚前的恋爱生活，结果是张生遗弃莺莺的悲剧结局，这令许多人不满，斥责张生薄情年少如飞絮。于是故事的结局就在流传中悄悄发生了变化。400年后，金代董介元的《西厢记·朱公调》问世了，这就是所谓的董西厢。董介元对《莺莺传》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大刀阔斧的改编，张生成了多情才子，莺莺则独立自主。故事以二人的私奔作结，使旧故事开了新生面。到了元代，大戏剧家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又加以变化，将爱情置于功名利禄之上，这让西厢记堪称前无古人。张生为了莺莺不去赶考，还险些丢了性命，莺莺也并不看重功名，十里长亭叮嘱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即便回来。西厢记虽然也是以功成名就和有情人终成眷属作为团圆结局，

装里还要翻那些回忆，只是头像背景换掉线。如果可以藏进隐藏箱，藏就能放下，可真心话都夹在玩笑间。喜欢发了疯的笑，发了疯的灿烂，关于我们的未来你是否算到心？还记得去年生病你为我求的平安符，现在依然挂在我的胸前。你的满嘴都是爱，可我从未得到

是所思说要你相信现实，隔着一大屏幕但不方便见，电话像是你不想惦念，关于你的回忆缩进了隐藏空间，心爱的你是否些许惭愧，这平常是你我的横空同行程，这是没有答案怎么那么难兑现，成为探路者的成为同行人，经过一副情绪的熟练向起落，请原谅我在你的左心房里躺多几座，这的爱是柴米油盐不是枪树笔墨，不是你我互相倾心就能相濡以沫。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9: 高坦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8: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 89.3

0: 89.3 FM 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微微春光
2: 点亮这喧嚣。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我想在那里
3: 最高的山峰。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没有不
4: 会淡的吧。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

0: 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
1: 品读名著，重温经典。大家好，我是黎江。在戏剧世界，英国有莎士比亚，中国则有汤显祖。汤显祖的众多作品中，最为璀璨的当属《牡丹亭》。《牡丹亭》讲述了一段动人的爱情。贫寒书生柳梦梅，梦中遇见一位佳人，说同他有姻缘之分。柳梦梅自此常常思念。同时，南安太守之女杜丽娘待字闺中，某日游园归来，梦见与一位书生幽会在牡丹亭。杜丽娘从此愁闷消瘦，最终香消玉殒。三年后，柳梦梅赴京赶考，偶得杜丽娘画像，赫然发现杜丽娘就是梦中佳人。夜半时分，杜丽娘魂游后园和柳梦梅重逢，柳梦梅掘墓开棺，杜丽娘还魂复生，二人经历重重阻碍，终于在人间结为百年伉俪。牡丹亭刚一问世就盛行一时，许多人为之倾倒，甚至明代才女于二娘、冯小青等为之断肠而死。但全本《牡丹亭》不只有儿女情长，这里头还有许多幽默的元素，常使人忍俊不禁。比如汤显祖总爱拿孔孟的话来插科打诨，再比如石道姑、陈醉良之间相互猜忌、斗嘴掐架，还有怀伯一出当中，读书万卷和比蕊千花都换不到一口酒，这些统统放在淮扬征战的宏大历史背景下，俨然一部年代大戏。《牡丹亭》一直是昆曲的保留曲目，它作为一部戏剧，我们不能只读书，还一定要听听那些委婉的唱腔，看看舞台上优雅的身段，才有更深的体会。看过昆剧再来读书，真仿佛亲耳听到了汤显祖跨越数百年的感叹：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方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再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1: 高坦班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0: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微微晨光
2: 点亮这喧嚣，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

0: 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1: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2: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3: 没有不会等的吧。
4: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5: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部世界名著。
1: 品读名著，重温经典。大家好，我是黎江。在人类还没有发明潜水艇的年代，海底深处对人们来说

0: 是个巨大的秘密。于是有人对海底世界做了一番大胆并不失科学的想象，带领人们在幻想中驰骋。这个人就是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他的作品《海底两万里》甚至引导了潜水艇的诞生。故事发生在1866年，海上发现了一只大怪物，法国生物学者阿隆纳斯应邀参加了追捕，却不幸落水，求到怪物的脊背上。怪物其实是一艘构造奇妙的潜水艇，阿隆纳斯跟随着潜水艇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旅行。他们纵横海底两万里，经历种种刺激的冒险，看到许多罕见的景观。最后阿隆纳斯不辞而别，把他所知道的海底秘密公布于世。凡尔纳非凡的想象力跨越时代的门槛，使当时的人们提前步入了未来世界。凡尔纳在小说中大胆预测了许多后来完全实现了的东西，比如潜水艇、人类进入太空等等。从地球到月球这部作品中的很多数据，包括发射地点、飞行时间、登月人数，都与后来的美国阿波罗计划非常相近。许多科学家都坦言，正是受到凡尔纳的启迪才走上科学探索之路的。海军少将伯德飞越北极后回来说，凡尔纳是他的领路人。潜水艇的发明者，
1: 来，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
2: 齐正楼是忽必烈建造的矗立于元大都中央的古楼，它与北侧的钟楼相望，见证了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演进。在京师市井之中，建独立的报时用古楼和钟楼是元代开创的制度，对后代都城影响至深，明中都、南京、北京皆因袭之。明代还把建独立的古楼、钟楼推广到重要的地方城市，成为明、清地方城市中新出现的标志性大型公共建筑。现存钟鼓楼较早之例在西安和大同，都建于明初洪武年间，体量巨大，宏伟壮丽，迄今仍是地方城市钟鼓楼之冠，已成为这两个城市的重要历史标志性建筑。明代以后进一步将此种制度推广到中小州县城。钟鼓楼因多建在十字路口，或南北相对，或东西相望，成为城市重要景观和构成城市立体轮廓的重要内容，其间的街道也成为城市的主干道或重要商业街，形成城市中心的繁华地段。鼓楼和钟楼的出现逐渐代替了以前在崖城前建桥楼的模式，形成了新的城市中心广场和商业繁华区。东西南北干道是城市子午、卯酉二绳的象征，二绳交午之处即钟之所在。在这样的城市之中建钟鼓楼报时，就把时间、二绳和钟建立了联系，这是中国古代天文与人文制度的核心内容。中国古代以十二地支配地平方位、子午卯酉分指北南东西，测定这四个方位是空间规划之始，亦是时间规划之始，对子午、卯酉二绳的认识极为重要。把方位搞错了，就会把时间搞错，后果不堪设想。直到今天，北京人跟人犯急还会这样嚷嚷，你不能找不着北啊，你得说出个子午卯酉来。忽必烈在元大都中央之区，子午卯酉二绳交午之处建造齐正楼和钟楼，正是在诉说他心中的子午卯酉。这位游牧民族的英雄从逐水草而居的漠北南下，入主中原，以农耕文化生死立命的时空法式营造元大都，实有其必然的逻辑。忽必烈创新了都城制度，却又是万变不离其宗，由齐正楼、钟楼标示的时空格局直通种植农业的起点。这并不是忽必烈的发明创造，而是忽必烈的继承与发扬。这在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中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3: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看古装剧的时候啊，我们常听说一个词儿，天命。什么是天命？在王军看来，天命不是什么玄虚的东西，而是一套实实在在的知识体系。谁掌握了时间，谁就能指导农业生产，谁就能让老百姓吃饱饭，谁就有资格拥有这个天命。
1: 一万年前，大家知道，就是农业革命发生的那个时候，西亚那边驯化的大麦、小麦，我们这边东亚地区是驯化的华北地区驯化的黍粟这两种小米，长江流域是驯化的水稻，而北京是一万年前驯化小米的地方，就在门头沟东户宁人遗址。那么一万年前，我们的先人在北京这个地界把小米给驯化了之后，这个文化就一直没有断，就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一直下来，最后积淀在咱们这个元大都明清的北京城和故宫这个伟大的空间里面。我想这是没有，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和北京相提并论的啊。我们看到的上山，那是一万年前驯化的水稻的地方，那它已经定居了，这很了不起。但是呢，你要到杭州去看，杭州能够找到最早的还就是八千年前的跨虎桥遗址，那是跟上山是有联系的啊。但是你要在一个城市里面一下能看到一万年，我不敢做那种完全封闭的结论。我觉得首先要看看北京吧。大家要知道，在驯化小米的时候，驯化水稻的时候，包括两河流域，它在驯化这个大麦小麦的时候，他们需要的第一个知识是什么？他们要知道什么时候播种，对不对？他们要知道时间，对不对呀？而农业的周期是太阳年周期，这意味着他们要能够准确的测定太阳年周期，并且还能够管理它，对不对呀？如果这个事儿误了，这个工作是没法完成。我相信一万年前的人是没法完成的。福建去看传统村落，福建那个连城的那个培田村是个国保单位，他们的池塘上就挂着祖训。祖训说什么呢？秋前三日有收成，这是说的种晚稻啊，要立秋前三天你要播种，误了这三天就没收成了。你想想播种的时间就那三天，你想想我们的现在一万年前驯化的水稻，那三天他们是怎么办到的？这还真是个大问题啊。所以我就觉得呢，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还真的就是要真的要到格物才能够自知啊。你不格物你怎么自知啊？我们谈中国文化谈的都是玄的东西，其实我们老祖宗每天都在为生存而战斗啊。所以说呢，这些格物的知识都是农业发生的知识，而我们在一万年前发生的这个农业，那这些知识对后来的文化产生绝对性影响。然后我是2016年到故宫，那个时候我们的老院长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他就说，王军你做个研究，他在研究宫廷制度，他说要解决什么问题，这故宫怎么摆房子的，为什么有些房子只能摆在这边不能摆在那边，他说我们要说清楚，他说我们故宫需要这个研究，这个事儿不能说不清楚。那么到后来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在顺着我们张忠培院长的这个指示在做研究过程当中，我们终于找到一把钥匙，故宫是怎么摆房子的，为什么文化殿只能摆在东边，武英殿只能摆在西边，不能倒过来，就像北京的崇文门只能摆在东边，是吧？宣武门只能摆在西边一样，不能倒过来，为什么？这取决于我们古人测定时间的方法。我们是在东边测定的春天，西边测定的秋天，南边测定的夏天，北边测定的冬天，我们东南西北就是春夏秋冬。那么文是生长生雅在东边，武是行杀是收藏在西边，这是时间决定的。就我们测定时间的方法决定了我们是这么来处理空间的，所以故宫就这么来摆房子的。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你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

0: 就是我们常说的天圆地方。很多人以为天圆地方就是古人觉得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但王军解释说，圆和方并不是形状，而是用来测量时空的工具。
1: 天坛是三重圆，地坛是三重方，大家都说天圆地方哈。什么叫天圆地方啊？古人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你要拿这句话去问孔子，孔子会说你不及格。那会儿曾子的学生就问曾子说，真是这样吗？那圆抱着方，方抱着圆，则四角不掩呀，你抱不住啊，那这可是太大的问题了。曾子说，我问过孔子，是吧？孔子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孔子说天道曰圆，地道曰方。这句话你去琢磨吗？天道曰圆，地道曰方。圆是测时间的坐标体系，方是测空间的坐标体系。你在一个圆周里，是吧？你在每天一个固定的时间，古人基本上选择在黄昏的时候，看恒星的位置，你能看到时间。啊，你要测空间，就我刚才讲的静理化方，这测空间。所以这是测量时间空间的方法。然后呢，用测量时间的圆来表示天，测量空间的方来表示地而已。一个有尊严的人，一定是能够测定空间、测定时间的人，一定是知道什么时候播种的这么一个人。这是古代的读书人，一个儒家就是这样子的。那么呢，实际上呢，这本书我还想回答一个问题，就很多外国学者说元朝不是中国，因为他们是蒙古族的啊统治者，是吧？他们认为中国的存在就是一种血统的存在。其实大家去看一看清朝的皇帝说，他们也会面对这样的质疑。那他们会说什么呢？那你说周朝周天子都从西边来的，商朝的天子是从东边来的，何有损其圣德乎？他舍谁有德，谁才能够得天下？德是什么？天地之大德曰身，能够让你活得下去，让你有饭吃。要有饭吃，又回到我这个结构体系来了，你要懂这些知识。所以这本书实在来回答的问题，就忽必烈是怎么率领蒙古族人民加入中华民族。中国的存在不是一种血统的存在啊，它是一种文化的存在。这么几千年一直在传一个什么东西呢？叫传天命。古来说要传天命，那天命是怎么被识别出来的呢？也是看时间看出来的。因为看时间这个人，他通过天文观测告诉人民准确的时间，人民播种得以活命啊，他就获得了权利，他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我的权利是天给了我的，那天就被人格化了，对不对？因为天给了我这个权利。人格化这个事儿特别重要。那历朝说天命呢是可以转移的，你失德他修德，天命就会转移给他。大家想想，这个天命是个虚的东西吗？这天命可是个实实在在的观象授时的这套知识体系呀。所以天命是代表的这样一种支撑农业发展的这套知识与思想体系，大家在传的就传这个东西。
0: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真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犹豫劲儿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8: 高碳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7: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我们之间的倒数，数字在头上跳舞，现在是几点？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
1: 品读名著，重温经典。大家好，我是黎江。环游地球在今天看来不是什么难事儿，办好签证，买张机票，打个瞌睡就能绕地球一圈。可是在100多年前，环游地球那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壮举。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做到了，不过是在他的小说《80天环游地球》里。故事发生在1872年，主角福克先生跟朋友们打赌，要在80天内环游地球一周。
2: 我们要赶去多佛的火车，接着环游地球。
3: 环游地球，先生？
2: 80天之内，或更短。
3: 哦，先生，我们要带这些箱子吗？
2: 不用箱子，

0: 只带这个旅行袋，给我准备两件衬衣、两条裤子、三双长袜。你也一样。我们在路上再买些需要的东西。19分钟以后出发，你最好马上去收拾。
1: 这在当时难度可大了，一定要把时间掌握得非常准确。也就是说，一下火车就要上轮船，一下轮船就要上火车。如果有半点延误，就会全盘结束。但是福克先生以坚定的意志克服了无数自然和人为的障碍，终于在期限内回到伦敦，甚至还提前了一天。
0: 哦，我的上帝啊！对呀，对呀，我们旅行的方向是朝东走的，我们一直朝着太阳的方向去旅行的，对吗？
2: 这个我知道
0: 啊，那就是天数，所以朝那个方向，我们每过一个经度就会少4分钟的时间，
2: 是吗？
0: 地球一共有360个经度，4分钟乘以360，就正好给我们24小时，那就是整整一天的时间呢。我现在还没有输掉我的赌注。
2: 先生，我虽然听不懂您在说什么，可是我得告诉您，我们现在只有15分钟的时间赶到改良俱乐部了。
0: 天哪，我的外套路路通。
2: 哦，来了，
0: 我的外套
2: 来了。
1: 除去科学幻想的因素，儒勒·凡尔纳流畅清新的文笔，波澜起伏的情节都无比迷人。凡尔纳从小就酷爱冒险，11岁时他偷偷跑上海船当见习生，结果被家人发现抓了回去。为此凡尔纳挨了一顿狠揍，躺在床上流着泪，保证以后保证只在幻想中旅行。凡尔纳的父亲是位颇为成功的律师，一心希望子承父业。1847年，凡尔纳被送去巴黎学法律，但繁华的巴黎激发了凡尔纳的创作热情。1850年，他的第一部作品发表了。当父亲得知儿子不愿再继续攻读法律，大发雷霆，决定断了儿子的经济援助。凡尔纳不得不靠写作来赚钱，从此走上了幻想之路。凡尔纳每天5点起床，一直写到晚上8点，在这期间他只在吃饭时休息片刻。40年里，凡尔纳记了上万册笔记，写了104卷小说，共有700-800万字，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啊！一些人悄悄问凡尔纳成功的秘诀，他的妻子坦然说：“秘密嘛，就是凡尔纳从不放弃时间。”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微微晨光
2: 点亮这喧嚣，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我想在那里
3: 最高的山峰。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没有不
4: 会的那吧。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
3: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2: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解压。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0: 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1: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2: 当灿烂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
1: 品读名著，重温经典。大家好，我是黎江。说起美国小说家中的硬汉，当仁不让是《老人与海》的作者海明威。但还有一个人，他作品中旺盛的精力和阳刚之气颇受男子汉的欢迎，他便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他最负盛名的作品当属发表于1921年的《野性的呼唤》。故事的主角是一只名叫巴克的狗，他本来在一个大法官家里过着忧郁的生活，后来被人偷走，辗转卖到阿拉斯加去拉雪橇。在那里，巴克受到了无情的虐待。就在他被残暴的主人打得奄奄一息的时候，善良的桑顿收留了他。在桑顿的照顾下，巴克恢复了健康，并和桑顿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可不幸的是，桑顿在淘金中死去了。对人类失去留恋的巴克，回应着内心的呼唤，走向荒野，最终成为狼群的首领。杰克·伦敦向读者们展示了一个陌生又广阔的世界，荒凉空旷的阿拉斯加，横贯美洲

陆的铁路线，形形色色的鲜活人物，这些统统来自他那沸腾的生活。13岁时，他曾只身驾驶小船穿过暴风雨中的旧金山湾，他放弃安宁的生活，去最危险的前线当战地记者，完成别人无法完成的任务。这些经历让他的笔触充满着蛰伏的躁动。白色的树木，白色的大地，白色的月光和浴血的恶战，在一片白色中笼罩着可怕的平静，没有一丝风，一切都静止。苦难可以使人的内心很强大，而成功却能毁灭一切。杰克伦敦成名后，堕落的生活和内心的无聊让他不堪忍受，他提笔写下，当生活变得痛苦又让人厌倦的时候，死亡就会前来哄你睡去，一睡不醒。最终他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年仅40岁的生命，用死亡击碎了平凡。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2: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3: 1981年，潘越云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取名《再见离别》。这张专辑是由吴楚楚担任制作，承袭了民歌时代的风格。金韵奖时代写了《再别康桥》一曲而声名大噪的李大涛，在这张专辑里有五首作品发表。那个时候的滚石唱片其实规模还非常的小，艺人也帮忙打理公司的事情。吴楚楚后来回忆说，那是一个团结一起共同创业的时代，而这张专辑可以说开启了滚石唱片的辉煌年代。这一年的12月19号，吴楚楚担任制作，推出了潘越云的首张专辑，也向华语歌坛推荐了这样一位不可取代的日后的巅峰人物。再见离别。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十二度。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体感温度恰好在十二度的歌，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觉得它应该是由市井的温度，有一点点的热烈，又有一点点的忧伤，如此的特别。接下来这首歌，它正是如此。

来自许冠杰。许冠杰的歌里有一种情怀，有人说他的歌就像是报纸一样，记录了香港的成长史。许冠杰的天才不但体现在他能够用非常雅的古语写像诗一样的情歌，而且呢用口语化的歌词讲小市民的心声。浪子心声就是这些作品当中最特别的一首。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句劝世格言正是来自于许冠杰的这首歌。

0: 君可见
1: 万。不饿了。
2: 妈，
3: 不饿了。
4: 不饿了。
5: 不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9: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8: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激凌的日子，
9: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8: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9: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8: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接下来唱歌的这个歌手呢，也许很多人都会说，这个唱歌的人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如果问这个问题，可能你真的没有经历过90年代他的辉煌时代。这是来自于李丽芬。李丽芬当年和小虫的确是一个绝佳的搭配，在他们之后，我们再也听不到这样。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1: 我是钟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的是那些刚刚好是12度体感的歌。它是什么样的歌呢？我的判断是有市井的温度，有一点点的热烈，又有一点点的忧伤。也许我们在想到林志颖的这个名字的时候，这个歌手的时候，也许你想到的都是青春。青春少年是样样红，你是主人翁，要雨得雨，要风得风，鱼跃龙门便不同。你知道吗？这首歌里样样红里面的主人翁写的就是17岁的林志颖。但是这首歌同样是在17岁的记忆，可是它没有阳光，没有那些青涩的蛙声啼鸣，而是发生在雨季的故事，所以它的温度定格在了12度。那是17岁，我们恋爱又失恋的季节。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

0: 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温度，体感温度刚好是在12度的歌。体感温度12度的歌让我想到了一部电影，那是几年前徐克导演拍的一部浪漫的爱情武侠片，叫做青蛇。青蛇的画面，它的氛围是非常的暖，但是它的故事呢却淡淡的忧伤。而当年的徐克也非常非常的大胆，他没有局限于原著的条条框框，对它进行了完全不同的结构，所以我们看到了水墨般的意境，规律飘渺的剧情，再加上这首声音听起来暖暖的，但是意境却一冷清灰的歌，它美的就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来自于陈淑桦《流光飞舞》青蛇的主题曲。

唱歌的人和生活中的那个人往往是有一些差距的，就像当年以都市都会淑女形象出现的陈淑桦，就像后来的陈琳。我记得在大学期间的时候偶然听到的这首《爱了就爱了》，觉得很

简单也很有深意，洒脱又不无病呻吟，算了就算了，做了就做了，爱了就爱了。在五颜六色的娱乐圈，当时的他是很多人羡慕的对象，是目标，是方向，也是榜样。但也许高处不胜寒，也许掰开洋葱的另一面就能够闻到刺鼻的辣，也许坚强的背后往往就是脆弱。最后的这首歌，我们听到同样体感温度12度的这首歌，来自于陈琳，爱就爱了。我是钟静，明天见。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
1: 品读名著，重温经典。大家好，我是黎江。公元十七世纪的法国，戏剧演员的地位非常卑微，甚至死后不能葬在教会的土地。可有一个人甘愿放弃殷实的家业和地位，投入到戏剧的创作和表演中，引领了整个十八世纪的喜剧创作。他就是法国人口中的无法模仿的莫里埃。伪君子是莫里埃戏剧艺术的最高成果。主人公达尔杜福是个宗教骗子，以伪善骗得富商奥尔贡的信任，成为上宾。奥尔贡对达尔杜福崇拜得五体投地，甚至把女儿许配给他，还把全部财产双手奉上。最终奥尔贡的妻子用计谋揭露了达尔杜福的丑态，达尔杜福恼羞成怒，企图陷害奥尔贡。但英明的国王洞察了一切，骗子最终落入法网。伪君子一上演就遭到教会的禁演，直到三年后才解禁。从1680年法国喜剧院成立到1960年止，这出喜剧光在法国国内就演出2654场，是无冕之王。莫里埃本名让·巴蒂斯特·波克兰，家境殷实。21岁时，他把家产转让给兄弟，成为一个被教会驱逐的戏子。在公证人的文件上，他第一次签上了莫里埃这个后来举世闻名的名字。1673年2月17日，在演完没病

病最后一幕后，莫里埃卡血倒下，当晚就逝世了，终年51岁。葬礼异常冷清，只有两个教士参加，没有任何观众，而且是在日落后悄悄进行的。但是第二天，全巴黎都知道了这样一件事：一个戏子没有宣布放弃他的职业，没有经过赦免，居然在教会的土地上安葬了。这是莫里埃为艺术争得的荣誉。莫里埃去世后，法兰西学院在大厅里为他立了一尊石像，下面写着这样的话：他的光荣什么也不少，我们的光荣却缺少了他。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0731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3: 精气神，
4: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3: 幽默感，
4: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3: 才华，
4: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3: 胃口，
4: 吃过晚饭还能夜宵，
3: 气质，
4: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5: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6: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05，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7: Hello， 大家好，北京时间的5点钟了，这个下了班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互动了。同时，我们的视频号也在同步的开通当中，大家搜索湖南广播和893湖南音乐之声，就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来看到我们了。
6: 没错，没错，也提醒各位行走在路面上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啦。说到最近的这个天气，确实啊，这两天有点阴天啊，这个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啊。另外呢，要说到实际的这个天气情况哈，今天还是以多云为主，
7: 是
6: 你比如说湘西、湘中、湘南大部分地区都还有些许的阵雨，受到这个高空气流的影响呢，咱们具体来看，这两天长沙的天气啊，咱们从今天应该还是一个阴天，明
7: 天
6: 后天都是阴天的天气，星期一也就是5月11号这一天会有一个明显的气温的回升，
7: 对，
6: 是在23到31度，大家伙也期待一下，
7: 是的，周一这一天呢会到31度，而到周二到周四的这两天三天的样子呢，
6: 又是多雨了，
7: 对，气温又会下调，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是29度了。
6: 但是我觉得相比于有些城市的气温波动比较大，其实我们最近还是比较稳定，
7: 对，
6: 虽然说有些阴雨连绵，但是呢整体温度还是很宜人的，
7: 没错，这样的天气呢，大家其实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在后备箱啊，在车里面放把雨伞，
6: 没错没错，
7: 谨防这个突然之间的下雨了。
6: 而且说起来，你看已经立夏了，这个都说呀，立夏之后养生是非常关键的，
7: 没错。
6: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你立夏之后的一些养生的习惯。这个特别的重要。
7: 对对对，立夏之后其实你会感受到这个阳气外发，气血运行会加快，
6: 没错，
7: 人的消耗也会随之的增加，很多人会觉得会有一点点的犯困，或者是胃口变差之类的，
6: 春困秋乏夏打盹儿，
7: 对，
6: 总是有这样的一个倦怠啊。但是怎么办呢？按照中医的理论呢，立夏之后呢，你就可以怎么样啊，适当的就是说
7: 调整起来，
6: 调整一下饮食了，
7: 嗯，
6: 比如说夏天容易干嘛呀，上火下燥，
7: 是，
6: 寒包火这种情况非常明显，
7: 嗯，
6: 你看你这个气温的起伏可能比往年更加的频繁，
7: 是，
6: 这种天气下怎么饮食啊，我相信啊，大家伙都是健康达人，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您立夏之后的养生是怎么做的呢？
7: 是的，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

0: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11，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立夏之后的养生习惯。
1: 我来看到这个西西，他说呀，他说我的养生习惯非常简单
0: 哦，
1: 就是中午必须睡20分钟。以前觉得午休是蛮浪费时间的，后来发现不睡下午完全不在状态。现在每天定好闹钟，哪怕是趴桌上眯一会儿，下午脑子也会非常清醒。他说立夏之后白天变长，中午适当休息，晚上反而不会那么累了。
0: 哎，我觉得中午啊，午睡大概20分钟是非常好的习惯。
1: 对，
0: 但是我不敢。
1: 为什么呢？
0: 就是很多时候你有的时候一睡就容易睡过头。很多小伙伴他一睡啊，可能一睡睡1-2个小时，这个时候反而对身体不好。
1: 对，你会发现如果说下午你要是睡久了一点点，比如说睡1.5-2小时，
0: 没错，
1: 你反而会头疼。
0: 哎，是这样的，其实午睡的时间最多就是不能超过40分钟的。
1: 对对对，
0: 你像这个阿星说什么了？他说想要养生啊，还得是饮食食疗比较好。
1: 哎，
0: 给大家做一个小笔记啊，比如说叫做夏天要增酸减苦。
1: 哦，
0: 哎，什么意思呢？

0: 就是立夏之后啊，可以适当的吃一些酸味的食物，比如说，哎，静静比较喜欢吃的
1: 乌梅
0: 呀、山楂呀。柠檬可能不太喜欢吃啊，但是呢可以收敛这个肺气，哎，固表止汗，同时呢减少一些苦味的摄入。你比如说苦瓜呀，哎，或者是这个莴笋叶啊，
1: 是
0: 这个里头都含有这个苦味素啊。第二呢就是叫什么呀，
1: 补
0: 益阳气。
1: 对对对，
0: 哎，这个很重要。有人说这夏天为什么要补益阳气，你想想看呢、你的身体要恒定在37度，对不对、但是夏天的温度它有的时候是高于你体内的温度呢、你是不是要温补，
1: 可不
0: 要保证温差的一致。你看这是上一次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尹教授跟我们分享的、
1: 是吧，是他说了要吃一点什么吗，
0: 啊、要这个吃什么来着？
1: 什么补阳气来着？桂圆，
0: 哎，是，来点这个姜枣茶呀，
1: 是
0: 啊，具体来讲就是生姜2片，红枣3颗，哎，煮水能够温暖这个脾胃，驱寒散气，这个特别好。还有这个，比如说就是什么呢？
1: 健脾祛湿的。
0: 阿星这个跟我们分享的特别特别全面，
1: 很到位啊。
0: 哎，你比如说这个健脾祛湿的，哎，夏天湿气特别重，
1: 薏米水呀，
0: 吃点什么？山药啊，芡实啊，白扁豆啊，
1: 是，
0: 这些也非常重要。
1: 这个可以采用起来。
0: 哎，
1: 那你看到这个冰淇淋，他说了、
0: 他说什么了？
1: 他说说出来可能你们都不信啊。他说我一个湖南人，立夏之后啊，主动减少了吃辣的频率。
0: 哦，
1: 不是说完全不吃，而是不像以前那样顿顿都要辣。
0: 哎，我觉得真的管用。
1: 是，
0: 就是你有的时候真是辣吃多了之后，它其实对胃黏膜还是有伤害的。
1: 对对对，
0: 就是你有一段时间，哎，你可能尝试一下，哎，粤菜的口味。哎，调换一下淮扬菜的这种，可是没有那么辣的这个口味，
1: 是
0: 你反而觉得自己的这个，哎，好像比较协调
1: 了，
0: 哎，没错没错、
1: 你看有些人吃辣吃的多了之后，脸上还会容易冒痘痘，
0: 冒痘是吧？
1: 容易上火、
0: 所以说呀，就是你偶尔啊想吃的时候可能安排一顿，平时可以稍微清淡一点。
1: 是是是。
0: 所以你看我们不是一直提倡减盐减油吗？
1: 对呀。
0: 哎，这一招大家一定要用起来。但其实点外卖的时候呢、可能还是很难控制油盐的这个摄入量的。
1: 没错，
0: 是吧？
1: 平时在家里面其实可以自己来做一做，
0: 哎，
1: 这个早午餐什么的带到这个单位来吃啊。
0: 没错。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20，一路生化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啊。星期五的晚高峰继续来陪伴到大家了。
3: 没错，
4: 今天我们要聊到一个话题啊，是关于到这，因为这个立夏已经过来了，大家很多人都开始关注到养生这个话题了。
3: 嗯，
4: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立了夏之后啊，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养生小妙招，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了。
3: 这个还是非常实用的。这个我们来看看吧。小馒头说什么了？
4: 小馒头。
3: 对，
4: 他说立夏之后呢，晚饭吃得早，我每天饭后出去走一走，不追求步数，就是消消食，走回来洗个澡，正好睡觉，坚持几年，体重一直是非常的稳定，而且呢，身体还蛮好的。啊，饭后百步走，其实这个习惯还是蛮好的嘛。
3: 没错，没错，你看这个。有的时候啊，就是吃饱了之后不动，反而是就是腹部脂肪囤积的这么一个关键。
4: 对，
3: 啊，你看这个小胖虎说了，这个立夏之后呢，我们每天按揉内关穴和足三里，内关在这个手腕上面啊，足三里呢在膝盖的下方，每个呢都按2-3分钟，酸胀感呢就行了。这两个穴位对调。对调节心情啊都特别好啊，
4: 是
3: 两个穴位同时交替着按，就这意思，不花时间，也不花什么钱，但是呢就是得坚持，
4: 得坚持，
3: 对，什么都是一个坚持。
4: 对对对，我之前还看到有一个动作，就是你躺在床上或者是你躺在沙发上面，就是勾脚尖，好像也是对身体还蛮好的一个动作。
3: 没错没错，你看这个一直游到海水里说了，我觉得关于养生吧，不只是什么食物作息，还得有心态。确实你看夏天这个天气
4: 要好呀，
3: 就比较容易烦躁，是吧？因为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啊，他说要深呼吸，告诉自己没关系没关系，情绪就稳定了，身体的小毛病啊也跟着少了，这题确实不错啊。
4: 是是是，
3: 这个多学习一下，有的时候情绪的稳定啊也特别的重要。
4: 再来看到及时，他说我的养生习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啊，他说从2年前开始，夏天晚上睡觉呢，我会不开空调，或者是开一会儿就关掉，换成了开窗通风。很多人都会觉得夏天不开空调会受不了，但是呢只要睡前洗个温水澡，房间里面放盆水，夜里面没有那么热的，这样的话呢不容易得空调病，早上起来呢嗓子也不那么干燥了。
3: 哎
4: 你想想我们小时候啊，那时候没有空调，只有电风扇或者是只有蒲扇的时候，
3: 真是啊，
4: 是不是也还是蛮清凉的。
3: 但是那个时候觉得想

0: 哎，这楼下那油漆那就石头墩子啊，好多这个邻居啊，
1: 对，
0: 哎，都会在那儿，也挺有氛围
1: 的，
0: 是。但是那个时候好像就是好像有空调了，我们必须得开了。现在觉得啊，不开空调就难受。那个时候呢，好像扇扇不扇也很舒服啊。
1: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也注意这种空调病啊啊，这个。也要注意，有的时候空调的温度不要开得太低了，
1: 26度啊，
0: 哎，
1: 我觉得就可以了。
0: 没错，你看我心飞扬怎么说？
1: 他说养生还是要运动搭配，
0: 哦，
1: 我们要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比如说散步呀、慢跑呀、太极拳呐、八段锦等舒缓的运动。
0: 哎，
1: 另外要控制一下运动的强度，不要大汗淋漓的，以微微出汗为宜。他的话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排出体内的湿气。
0: 哎，
1: 还说到一个，这个我也蛮赞同的，就是晒太阳。他说也是补充阳气的有效方法呀，背着阳光啊，晒背15分钟，可以促进背部这个气血的运行，增强阳气啊，大家可以试试看了。
0: 哎，其实你会发现啊，这个事儿特别重要，就
1: 是
0: 关于出汗，很多小伙伴喜欢做这种剧烈的运动，
1: 嗯，
0: 然后呢，他觉得出的汗很多嘛，
1: 是，
0: 然后就觉得特别的舒畅，
1: 嗯，
0: 其实你的有一个小危险信号，
1: 嗯，
0: 就是你体内的电解质有可能大量的流失，
1: 没错，
0: 造成你的电解质失衡，
1: 嗯，
0: 其实反而会让你的气更虚，
1: 是，
0: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着呢？还是尽量的做一些不是那么剧烈的、
1: 温和一点的
0: 、微微发汗的这种运动，
1: 嗯，
0: 反而就会更好了。
1: 对，如果说你是要去做那些就是让自己大出汗的运动，也要看一下自己的状态了。
0: 是的，是的，
1: 最近状态特别好，那你可以稍微的跑跑步之类的。
0: 要特别提醒到，
1: 嗯，
0: 尤其是老年朋友，
1: 是，
0: 哎，就是特别要避免一些个剧烈运动，
1: 嗯，
0: 也要量力而行，
1: 是
0: 跟着自己的这个。哎，体质来，
1: 嗯
0: 啊，你看那个无敌可爱又说什么了？
1: 他说什么呀？他说立夏一到啊，我把厚被子换成了纯棉的这种薄被，
0: 哦，
1: 床单也换成了透气的材质。那么冬天盖太厚容易捂出汗，那么夏天盖太厚就容易着凉。适合的这个寝具啊，那么睡眠质量也会确实不一般。
0: 哎，我觉得就是你合适的那个被子呀，
1: 嗯，
0: 特别重要，
1: 真是。
0: 为什么有这么一个款被子，它名字就叫空调被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它很大一定程度上，你开着空调盖它正好。
1: 哎，
0: 但是如果说你可能就是说在夏天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还有一款被子，
1: 嗯，
0: 我不知道你们这儿有没有听说过这款被，
1: 嗯，
0: 叫毛巾被。
1: 哦，毛巾被
0: 有没有听说过这款被子？
1: 可能我们这个南方是不是有一个别的叫法？
0: 就是那段时间在我们北方特别的流行。它为什么叫毛巾被呢？
1: 嗯，
0: 它就很大，
1: 很薄，
0: 就像一个大的毛巾
1: 啊，包裹着你，
0: 而且跟毛巾的材质是一模一样。
1: 哎呦，
0: 哎，那款那种被子叫毛巾被，
1: 嗯，
0: 就是有一段时间就很小的时候特别火爆，
1: 很流行
0: 啊，
1: 哦，
0: 那个时候就是很薄，
1: 嗯，
0: 特别适合配家里的那个凉席。
1: 哦，我知道了，
0: 哎，
1: 它有点像就是我们小时候的那个枕巾的那个材质，
0: 哎，
1: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嗯，
0: 而对对，就小时候枕巾的那
1: 个
0: 材质，
1: 那
0: 个，
1: 嗯，
0: 而且呢，它的这个竹席啊，那个小，
1: 嗯，
0: 还要一定要配上小时候那种一条一条的那种竹席，
1: 就是你睡完之后一身的都印子的那
0: 种，
1: 个
0: 对，所以就是这个，这是童年的感觉。但是那个时候呢，感觉夏天盖那个也挺舒服的。就曾几何时，不知道什么时候，哎，好像就渐渐的退出历史舞台了，
1: 嗯，
0: 啊！
1: 我估计每个人家里面，就是80后、90后啊，
0: 是
1: 家里面应该都会有一条这样的毛巾被。
0: 如果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3: PPT 卡在第八页，
4: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3: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2: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5: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2: 到 FM89.3， 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6: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2: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3: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2: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3: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2: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3: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2: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
0: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7: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31，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这两天其实天气虽然是阴天啊，但我们也看到下一周呢，下周一会放晴。
7: 是，
3: 很多人都在说这个放晴之后呢，其实也是要涂涂防晒霜啊，
7: 就是、
3: 做好这个皮肤的保护了。
7: 对，也就是说，其实大家别看现在是阴天，但是太阳啊。它其实它每天都是出来的，
3: 是的，它的紫外线还是在的。
7: 对，虽然有这个乌云的遮挡，紫外线还是会穿透云层，刺激到我们的皮肤，
3: 没错，
7: 所以你还是会被晒黑。
3: 是，
7: 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就会感觉到刺痛啊，有的时候就要立即去到阴凉的地方。建议使用就是那个30以上的防水防晒霜，
3: 是，
7: 哎，就是那个防晒等级在30以上的，要涂在哪儿啊？这个静静有发言权，涂在哪儿？
3: 涂在脸上
7: 啊，面部、
3: 颈部、肩部这些可能会被晒到的地方。
7: 没错，要这个，应该是什么时间涂呢？
3: 其实最好就是在你出门前半个小时就开始涂了。很多人其实他们涂抹的时间会有点不太对，就是会出门的时候。就在脸上喷一喷就马上出门，但是其实它达不到那个效果。
7: 是，所以说有的时候还有小朋友们，还有这是这位给他们使用的时候呀，千万别给他们用那种含有维生素 A 呀、还有这个羟苯甲酮
3: 啊、
7: 香料啊、那些防腐剂呀、这些防晒霜，
3: 是，
7: 其实就特别，因为他的皮肤比较娇嫩，就非常容易诱发刺激性的皮炎。哎，一般来说呢，这个涂抹防晒霜的用量至少要在这个每平方米啊，每平方厘米啊，应该是两毫克左右吧，大概是啊，就这么大
3: 一小块，一丢丢，一小小的块子，
7: 没错。所以说，这个如果说你的皮肤已经开始有灼热或者是刺痛的时候，就要赶紧停止日晒了。

0: 其实如果说灼热刺痛的话，我的经验是已经晒伤了，
1: 已经晒伤了，甚至是可能到第二天你会发现皮肤已经是有点脱皮的状态。
0: 没错，
1: 尤其很多人就是前阵子不是度假呀，或者是出去的话，你去到三亚那种地方，你去晒背，你可能就会被晒伤，无形的被晒伤。
0: 对，我上次就被晒伤了嘛，就是你可能就短暂的，可能仅仅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裸露这个肩膀，可能它就会被晒伤，因为那个时候的太阳的强度是非常大的。
1: 还有很多朋友去游泳的时候，因为他进到水里面是完全感受不到那种灼热的感觉。
0: 没错，
1: 但其实阳光的照射，它的紫外线还是非常强的。
0: 哎，
1: 你游了一个小时这个户外游泳池的这个泳之后回来，你这个背一定是晒伤的。
0: 是，没错。所以说呢，还有一件事儿啊，很多朋友说我现在就是皮肤特别白，哎呦，我特别容易晒黑。
1: 哎，
0: 其实这个是恰恰相反。
1: 怎么说呢？
0: 就是你皮肤越黑反而更容易黑，皮肤越白呢反而不容易晒黑。
1: 这很有意思。
0: 所以说呢，亚洲人原来就是说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容易被晒黑。哎，比如说呢，这个不同的肤色对于晒黑晒伤分别有什么样的反应啊，其实还有分类呢。哎，这皮肤啊可以被分为六个类型呢。所以说呀，这个有的时候啊，你比如说哎特别白的，你的肤色特别白的基本上不会晒黑，你晒一会儿啊它会晒红。
1: 哎，晒红
0: 它会晒伤，但是它不容易晒黑。但如果说你的皮肤是那种小麦色，反而
1: 容易黑。所以建议大家这个出门还是把防晒稍微的这个工作涂起来。
0: 哎，
1: 因为它这个皮肤晒了这个紫外线之后啊，它还是容易长斑斑点点的。
0: 没错，要保护起来了。

0: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7:39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啊。周五的晚高峰继续来陪伴到大家了。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以及我们的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湖南广播893湖南音乐之声，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
0: 没错，这个我们来看看关于这个亚洲杯的消息啊。说到女足亚洲杯，5月7号的晚上在苏州太湖足球运动中心，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 A 组小组赛，中国队是6-0大胜泰国队，
1: 特别好，以3战全胜小组第一的战绩昂首挺进了8强。
0: 哎，没错。
1: 而这一届的这个 U17 的女足的亚洲杯1/4的决赛呢，也会在5月的这个11号啊，很快了。
0: 4/1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1: 是的，
0: 对，就是5月11号展开啊。
1: 对，
0: 而且中国队呢将对阵 B 组或者是 C 组的这个小组第三名。
1: 是，
0: 祝贺女足姑娘们啊，好样的。
1: 加油加油。
0: 另外说到这个，刚刚说完了足球，我们再说个生态奇观啊。这个5月7号，位于云南金平的中国红河蝴蝶谷进入了蝴蝶集中的爆发期，数千万只的蝴蝶是翩跹起舞啊，而且呢，就是形成了一道罕见的生态奇观。
1: 是，
0: 哎，这个介绍说呀，今年剑环蝶的这个虫口密度显著偏高，单点爆发量可能达到上1000只，
1: 特别的好看
0: 哎，
1: 而且整个蝴蝶谷它的这个爆发总量有望创下近10年来的历史新高。如果大家想看一看的话，可以去这个新媒体的视频号当中可以搜索一下，看这个红河蝴蝶谷当中的一些绝观的这个生态奇观了。
0: 哎呦，这个红河蝴蝶谷我真的特别想去，非常美，
1: 很漂亮啊，
0: 而且蝴蝶的这个生命周期是非常短的，
1: 是，
0: 所以说这样的奇观可能要抓紧去看啊。说到这个运动啊，就是很多小伙伴喜欢撸铁，
1: 是
0: 啊，但是呢，可能年纪岁数越大呢，可能就对于撸铁这件事儿可能不是那么热爱了。
1: 哎，
0: 但是有这么一件事儿，哎，就在上海，63岁的王阿姨走红了。
1: 怎么呢？
0: 哎，被朋友们亲切的誉为中国最强老奶奶。
1: 也就是说呀，她也是开始健身了，是吗？
0: 但是呢，她参加的是2026年的世界60到64岁大师组的力量举，这个赛事就举重赛啊，
1: 举重
0: 啊，叫力量举，斩获了这个全球第31名，
1: 哎呦，
0: 深蹲第15名，硬拉第20名，跻身同龄同体重级别的顶尖力量行列，而且是坚持健身3年，他的体重从70公斤减到了56公斤，体脂率刷到了18%。
1: 哇哦，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就我的体脂率现在是29。
0: 哎呦，
1: 你想想这个，
0: 我也差不多啊，而且。这个肯定更惊喜的就是你肯定脂肪肝啊，
1: 对呀，
0: 甘油三酯啊，肯定都恢复正常
1: 了嘛，
0: 所以说呢，这阿姨就说了，年龄从来不是束缚健康的理由，咱们要坚持运动，永远的这个坚持运动，不管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6: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7: 那主持人是谁啊？
6: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7: 哎呀那到底是？
8: 对呀、啊、到底是
6: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7: 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9: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5: 准备好了吗
9: 上车喽
6: 噔噔每晚17点锁定 FM89.3 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5: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7:49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7: 嗯，大家好，我是文静。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以及我们的视频号都在同步的开通当中，
5: 没错，
7: 也欢迎在下班路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互动了。
5: 哎，我们继续分享一些跟我们身边生活有关的小常识了。
7: 嗯，
5: 说到这个季节呀，
7: 哎，
5: 很多朋友就是喜欢吃很多水果，
7: 嗯，
5: 哎，甚至说喜欢吃一些
7: 甜
5: 热带水果，
7: 比如说、
5: 啊、榴莲。
7: 哎呦，
5: 哎，
7: 太爱了！
5: 而且现在正好是这个榴莲大量上市的一个时间，
7: 对，
5: 价格呢也是持续的回落当中，
7: 嗯、
5: 很多小伙伴呢都觉得榴莲啊特别适合，哎呀，没事儿的时候吃，是吧？
7: 嗯、
5: 但是呢。就是在消费升温的过程当中，不当的食用可能也会引发一些健康的风险。
7: 比如说，
5: 哎，
7: 最近这个福建有一名女子，
5: 是
7: 她在用餐的过程当中是食用了这个榴莲，并且同步饮用了白酒之后呢，
5: 划重点了，
7: 哎呦，就引发了严重的不适了，
5: 哎，
7: 后来还被紧急送往了当地的医院救治。
5: 哎呦，这个当地医院的急诊科呀，就紧急抢救之后，就发现她患了一个。症状，
7: 嗯，
5: 叫类双硫仑样反应态。
7: 是的，
5: 哎，这种状态，什么样的状态呀？就是出现了呼吸衰竭。
7: 没错，嗯、啊，这个为什么这个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湖南省中医附二的医院的专家也接受了采访时，跟我们进行了一个解读。
5: 哎，怎么回事啊？
7: 他说，这个针对榴莲食用的安全问题呀、啊，大家也是提醒到大家了，食用榴莲前后至少是24小时，不要饮酒，包括啊、
5: 哎、
7: 这个白酒肯定是不能的，
5: 是
7: 啤酒、红酒，所有含酒精的这些东西都不能吃，都不能喝。嗯，
5: 哎。就是你吃水果，尤其是吃一些，比如说柿子，
7: 嗯，
5: 哎，这些都不宜饮酒，
7: 是
5: 它容易加重你的消化系统的代谢和负担，
7: 嗯，
5: 哎，另外呢，有些基础性疾病的患者，
7: 嗯、
5: 比如说糖尿病啊，
7: 是，
5: 哎，肾功能不全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有孕妇啊，孕产妇也都不太适合，要合理的摄入啊、
7: 嗯，
5: 这个非常重要，
7: 对。
5: 另外呢，这个说到吃这个水果，有的时候水果的热量也很高，
7: 没错，
5: 对于这个减脂人群也不是特别的友好。
7: 嗯，
5: 尤其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到一个地方，
7: 哪儿啊？
5: 富 大型肥胖，
7: 哦，也
5: 就是腹部肥胖，
7: 小肚子，嗯，
5: 对对对，好像别的地方啊都还可以，
7: 嗯，
5: 这个腹部啊总是感觉到老是有很多脂肪，
7: 对，
5: 哎，
7: 减不下来，
5: 这个大家要注意了，
7: 嗯，
5: 其实腹部的这个肥胖比全身性的肥胖危害性更大，
7: 没错
5: 啊，
7: 而且呢就是可能会有很多疾病的发生，比如说脂肪肝。
5: 哎哎，
7: 脂肪肝它就是脂肪沉积在肝脏，它可能会就会形成这个脂肪肝了。
5: 对，
7: 而且肝脏功能会受到影响。
5: 另外，你那个脂肪啊，沉积在心脏里头，会导致心功能的下降。
7: 是，
5: 哎，所以对心脏也有影响了。
7: 对，如果是沉积在这个胰腺的话，沉积在里边的话，就会导致胰腺功能受损。
5: 这个胰腺一定要爱护好了。
7: 嗯，
5: 这个胰腺上面出现的一些病症，那真的是痛得要命啊。
7: 嗯，
5: 所以说大家伙也要注意一下。所以咱们这个很多人都觉得，就是我们这个代谢的特点是什么呢？
7: 嗯，
5: 就特别容易堆积内脏的脂肪，尤其是你关注一下腰围这个指标，
7: 嗯，
5: 你就会发现，哎。那另外这个国家卫健委啊也呼吁我们，就是国民要控制腰围。
7: 哦，
5: 比如说成年男性的腰围一般控制在多少啊？
7: 90厘米。
5: 哎，女性呢？
7: 85厘米，回家量一量
5: 啊。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部世界名著。
1: 品读名著，重温经典。大家好，我是黎江。苏联有许多走红的作家，他们的名字家喻户晓，可国外却几乎没人听说过他们。但欧洲文化界都知道，苏联有个帕斯捷尔纳克，他因小说《日瓦戈医生》受到排挤与攻击，却也因这部小说荣获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主人公日瓦戈是一名外科医生，他在一战期间供职于沙俄军队，十月革命之后又被迫应征红军游击队。小说描述了日瓦戈与妻子东利亚、情人拉拉及玛利亚三位女人的情感纠葛，展现了十月革命前后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宏伟画卷。日瓦戈医生的创作历程艰难而痛苦。1945年至1957年，帕斯捷尔纳克十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这让帕斯捷尔纳克成为众矢之的。这时一个女人替他挡住了几乎所有明枪暗箭，她叫伊文斯卡娅，不仅是帕斯捷尔纳克温柔的情人，还是他事业的坚决支持者。在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传来后，帕斯捷尔纳克和伊文斯卡娅被推到了风口浪尖，甚至有人举着标语游行，从苏联滚出去。帕斯捷尔纳克为了捍卫荣誉，不畏惧死亡和流放，但荣誉在爱情面前黯然失色。为保护伊文斯卡娅，帕斯捷尔纳克只好拒绝领奖。然而他们没有获得宽容，帕斯捷尔纳克被软禁了，到死都无法再见到伊文斯卡娅。直到1986年，苏联作家协会才正式为帕斯捷尔纳克恢复名誉。伊文斯卡娅同帕斯捷尔纳克相爱了13载，共同经历了人生的惊风骇浪。他把这一切都写入了回忆录《回忆时间的俘虏》一书中，书名取自帕斯捷尔纳克的抒情诗《夜》的最后一节。

别睡，别睡，艺术家，不要被梦魂缠住。你是永恒的人质，你是时间的俘虏。

0: in time.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3: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4: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3: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5: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4: 啊！有好戏，我要看。
3: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6: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1: 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4: 师傅，开始啦！
3: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4: 明天还。

0: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09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
0: 哎，今天晚上准备吃什么，静静？
1: 今天晚上我想吃，可能是会轻断食。
0: 轻断食是吗？
1: 对。
0: 其实你知道吗？就是五一假期结束之后，很多人都像我们一样感慨，哎呀，每逢佳节胖三斤。如果说大家伙节后想要控制体重的话，可以从改变晚餐的时间开始。
1: 也就是说几点钟吃比较好呢？
0: 我们俩是没机会了，但是我们俩也可以提前，就是每天5点前吃完晚餐，
1: 也就是上节目之前把晚饭吃了。
0: 没错，那么改善代谢降低胰岛素的效果是最好的。还有个其次，我们也赶不上。
1: 怎么呢？
0: 是在19点晚上7点前吃完
1: 啊，也就一个小时之后了。
0: 好，两个时间全部错过，是吧？但是这个你这怎么办呢？但咱俩可以提前吃，
1: 我们可以4点半吃，
0: 4点半吃，
1: 然后到了晚上估计就饿了，有点不太现实了。
0: 那也是，
1: 我们俩就还是说这个安安稳稳的7点之后吃吧。
0: 7点之后吃，一下节目马上吃，
1: 对，
0: 瞬间吃，
1: 就
0: 这个下了楼。
1: 就
0: 出门就吃，
1: 就去食堂，这个也不错啊。但是建议大家，这个还是可以在6点之前把它吃了。
0: 还有件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关于熬夜这件事儿，熬夜也特别影响你的体重。就是提醒大家，熬夜之后补觉千万不要大睡特睡。我们都知道熬夜不好，但是生活当中你总有一些个时候不得不晚睡一会儿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专家就提醒我们了，你要试着做3件事情，减少对身体的伤害。
1: 哪3件？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第一件就是先睡一会儿再熬。第二件事就是第二天补觉是少量多次。还有呢，就是多吃一些蛋白质和蔬果，就会给身体充能、赋能，这个特别重要了。
1: 包括这个很多朋友都在说，熬了夜之后也可以多补充一些这个鸡蛋呢、瘦肉啊这些东西，给身体补充营养了。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安安，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5: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6: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7: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8: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9: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10: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9: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8: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10: 啊。有好戏，我要看。
9: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11: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12: 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10: 师傅，开始啦！
9: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10: 明天还来。
13: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8:23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
13: 刚刚聊到了这个话题啊，很多微信后台的小伙伴都发来了评论了，都觉得这个平时啊，确实，睡觉质量特别重要。其实还有一条消息叫什么呀？
14: 叫什么？
13: 就是有的时候睡觉啊，它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大睡特睡，可以修复前额叶。
14: 哦，这是怎么个说法呢？
13: 这个很多就是年轻人对抗脑疲劳啊，一些热门的话题了。这种报复性的补觉真的靠谱吗？我们也请

0: 了相关的专家，哎，专家是怎么说呀？
1: 他说，
0: 哎，
1: 超长睡眠不等于是高效的修复，
0: 你看，
1: 反而会有损大脑的功能。
0: 是的，
1: 而正常成年人的睡眠需求是7到9小时，但是熬夜之后呢，偶尔有一次睡10个小时呢，可能可以短暂性的带。

0: 但是我是觉得啊，就是其实很多人对于睡眠这个事儿，他会有一些强制性。到了晚上十二点，对，到十二点多钟的时候，你会跟自己说我要睡觉了。
1: 是，
0: 你可能这个把手机放下之后，你脑袋里面还在想很多的事情。我是建议大家睡前，可能你比如说你今天十二点睡觉，那你十点钟就开始酝酿。
1: 是，
0: 对吧？你说不定十一点就睡着了呢。
1: 所以说，你说有的时候睡觉其实也跟枕头有关系，对吧？哎，你比如说很多小伙伴枕头不好，他就容易落枕。
0: 嗯，
1: 睡姿啊，这个枕颈椎，其实呢，就是说，与其说枕头重要，你的枕颈椎可能更重要。
0: 没错。
1: 哎，你比如说你这枕头在颈部有一定的支撑的话，它可以刚好维持颈椎的前凸的这个生理弧度。如果说只单纯的枕头，就是枕着一个头，但是呢，你的那个颈椎呢是悬空的，久而久之。它会出现一个疾病，叫做颈椎反弓。哎，这个还是这是就属于实打实的颈椎病了。
0: 有很多朋友都会有这个颈椎反弓，
1: 哎，
0: 就是跟你这个平时的习惯相关。
1: 所以静静跟大伙介绍一下怎么选择枕头才是正确的。
0: 哎，就比如说有两点啊，
1: 对，
0: 第一个，这个平卧位时，枕头它要置于头和脖子下面，
1: 哦，
0: 让枕头和颈部的曲度呢，它是相贴合的。
1: 哎，
0: 这样的话就可以支撑颈椎，保持一个颈椎的正常的生理曲度啦。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叫做侧卧位时。就你
1: 侧
0: 着
1: 睡的时候啊，
0: 对，那么你这个枕头啊就要置于头和脖子的下边
1: 哦，
0: 而侧卧的这个枕头高度约为自己一侧颈部啊到肩峰的一个距离。
1: 哎，这个很专业啊。
0: 对对对对对，大家可以回家的时候试一试啊，看是不是平时是这样子的。
1: 你舒服特别重要，
0: 没错啊。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0: 用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很多朋友都发过来了，关于他们是怎么来养生的。还有一位朋友就在说，其实发现自己的腿还蛮壮的，也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
0: 哎，你还真别说，我们还问了相关的专家。
1: 怎么说？
0: 这个中医说呀，这臀腿是人体的气血库。
1: 哎
0: 哎，两个部分有肉啊，是你身体的福气，就是这两个部位。
1: 是
0: 啊，
1: 所以就是说，你要是觉得自己干瘪啊或者细瘦的话，反而会是有点
0: 损耗这个
1: 脾肾之本。
0: 对，没错。
1: 嗯，
0: 所以说呢，你看这个中医讲究啊，人体啊呈现这个上虚下实的特征。
1: 哎，
0: 头脑你要清虚一点。
1: 是，
0: 你如果是头脑实的话，那可能就昏昏沉沉的。
1: 嗯，
0: 下肢呢应该如大地一般的厚实，
1: 没错，
0: 结实。哎，所以说呀。这个大家伙可以适当的，就是臀部有点肉是没什么问题的，
1: 嗯、
0: 啊，腿上有点肉，这反而就代表着
1: 你气血好，
0: 气血好，
1: 嗯，
0: 对。实际上啊，你比如说，如果说你怎么。

0: 那养护臀腿的这个核心在于什么呀？
1: 嗯，
0: 在于健运脾肾的这个两个这个脏器、
1: 嗯。是的、
0: 啊，
1: 而且就是五谷杂粮，你可以吃起来。
0: 哎，是这脾肾特别重要，这两个脏器、
1: 嗯、
0: 啊，就是说你这个吃点啥呢？
1: 嗯，比如说、
0: 啊、山药啊，
1: 小米、莲子，
0: 哎，这种是健脾食材。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补肾食材，比如说
1: 黑芝麻，
0: 哎，黑
1: 豆，
0: 哎，还有什么呢？
1: 核桃，
0: 嗯，
1: 桑葚。
0: 这
1: 些补肾的、啊、都是补肾的，
0: 当然了，这个优质蛋白也不可少，鸡蛋呐、啊、瘦肉啊、豆制品呐、啊，这些是补充臀腿肌肉合成的蛋白质。
1: 嗯，
0: 哎，这些就比较重要了。
1: 是的，当然很多朋友就是立夏之后喜欢吃一些生冷的东西，
0: 嗯、
1: 冰淇淋啊，或者是冰饮啊之类的，这个其实也是要建议大家少吃了、啊。
0: 没错，没错，没错。另外，这个膝关节呀、啊、功能不佳的朋友们，
1: 嗯，
0: 也可以就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将那些深蹲啊。哎，就练臀腿的时候啊、
1: 嗯、
0: 一些比如说深蹲的动作就替换成低冲击的动作、
1: 嗯、
0: 因为他臀腿这个膝盖环功能不佳嘛，
1: 对对对，
0: 哎，你比如说坐姿的这个腿伸展呢、
1: 嗯、
0: 哎，或者是靠墙静蹲呢，
1: 哎，
0: 这些呢就可以避免一些弹跳啊、深蹲、登山、爬楼带来的对膝盖的这个负担的加重。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大家伙可以记一下了。
1: 嗯，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在说，我喜欢打羽毛球啊、打乒乓球这一类的运动合不合适呢？
0: 是，
1: 如果说你的臀腿的肌肉量是够的话呢，那其实它对于身体的这个这个气血的滋养来说是非常好的。
0: 嗯，
1: 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这个立夏之后，你还是需要去好好的拉伸一下自己，包括运动前的那个拉伸，我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哎，
1: 嗯，
0: 其实提醒大家，你越是这个年纪渐长，你反而臀腿的这个力量应该加大。
1: 是的，
0: 哎，这样对您的这个各个关节，尤其是对您腿部的肌肉啊，
1: 嗯，
0: 就是有一定的保护了。
1: 是，
0: 哎，
1: 嗯。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8:50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
3: 今天我们分享了很多，
4: 是
3: 就是关于这个生活方式啊，哎，关于这个夏季养生啊，一些小窍门。其实啊，这个很多时候啊，大家特别关注的时候，就是运动的一个心率。
4: 哎，这个确实是很多运动爱好者经常会要关注的事情。
3: 这大家都觉得运动啊是对心脏的一种消耗，尤其是让心跳加速的剧烈运动，比如说爬楼，是吧？像这种情况下，但是呢，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啊，运动并不会因为暂时加快心跳而缩短寿命。
4: 哎，
3: 恰恰相反，经常运动的人，他的静息的心率会更低。你的寿命反而更长，
4: 是因为它的心肺功能加强了嘛？
3: 是没错。
4: 所以就是我们有专家跟大家来分享到说，降低静息心率的最有效的方式
3: 是什么呢？
4: 是快走、
3: 快走、
4: 慢跑、游泳和挥拍类的运动
3: 啊，就是你喜欢的
4: 乒乓这个
3: 羽毛球、
4: 网球，这些都还蛮合适
3: 的啊。乒乓球也是，
4: 乒乓球也
3: 运动
4: 也是，对对对
3: 对，所以这是不错的选择。当然在减脂的过程当中，大家伙呢也可以选择。吃一些叫吃对有些豆制品呢一定要吃。
4: 我跟你说，我特别爱吃一个豆制品，
3: 但是有些呢，你说
4: 刷麻辣烫的时候必点那个响铃卷。
3: 哎呦，那个豆制品就是属于乐天笑跟大家伙分享的，不能吃。
4: 为什么呢？
3: 因为那个3个响铃卷就可以相当于你这一天该吃的油了。
4: 天哪
3: 啊，
4: 我昨天才吃了3个响铃卷。
3: 你不要以为它是豆腐卷，所以说它的

0: 热量很低，可是它是深度油炸的食品，
1: 这可得要戒掉
0: 啊！大家伙可得注意，它是，而且呢，你不要看它外表很干爽，
1: 嗯，
0: 但是它的脂肪含量已经达到了70%到80%。
1: 也就是说，一个小零卷儿，
0: 嗯，
1: 比如说它15克左右嘛，
0: 是的，
1: 吃3个就相当于是摄入了31.5到36克的脂肪。
0: 哎，那就是了。所以说建议啊，就是根据咱们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
1: 嗯，
0: 成人每天烹调油的摄入量啊，应该控制在25到30克。
1: 嗯
0: 啊。由此可见呢，就是吃3个小零卷，你就已经远超过一天的摄入量了，油的摄入量啊。
1: 3个小零卷，36克的脂肪呀。
0: 对，再一个，它还有个不好的地方，
1: 嗯，
0: 它因为很疏松的一个多孔状的一个环境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就会像海绵一样，它吸水性特别好，
1: 特别容易吸汁。
0: 如果说你涮的火锅里头，
1: 嗯，
0: 涮的是这个油锅，
1: 嗯，哦，
0: 那您就特别注意了，
1: 嗯，
0: 那您相当于吃一个。就3天的油都吃进去了，
1: 哎呦，热量炸弹呢 啊！
0: 所以说这个大家伙儿要注意了啊。另外，刚刚静静说涮火锅，
1: 麻辣
0: 烫，我们说的麻辣烫这个事儿哈，
1: 嗯，
0: 麻辣烫其实有的时候你吃对了呀，
1: 嗯，
0: 也比较适合减脂期吃。
1: 哎，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按照一个这样的比例来吃
0: 哦，怎么吃？
1: 蔬菜蛋白质类的食物就约等于主食蔬菜和蛋白质，
0: 嗯，
1: 你可以这样1:2:1来选择，也就是主食吃一，蔬菜吃二，蛋白质吃一，这样的比例。
0: 嗯，
1: 比如说荞麦面啊，蔬菜当中有2/3是这个绿叶菜，1/3是菌菇类的东西，
0: 哎，
1: 还有1/3是这个主食，比如说荞麦面之类的。
0: 是，
1: 嗯，这个就很好了。
0: 所以说呀，最好多选一些平时吃不到的菜。哎，蛋白质类的食品呢，当中有一半为豆制品，比如说豆腐啊，
1: 嗯，
0: 啊豆皮儿啊这些。
1: 哎，
0: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食物啊，动物性的一些食物，
1: 嗯，
0: 比如说什么鸡肉啊，
1: 哎，
0: 瘦肉、鱼片之类的。
1: 嗯，
0: 当然了，
1: 这个其实很多这个蔬菜当中，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真的还蛮好吃的，比如说麻辣烫里面，我还蛮推荐魔芋豆腐的
0: 啊。魔芋豆腐
1: 啊，魔芋豆腐它的热量含量非常低，膳食纤维含量很丰富
0: 啊。就是这种制品也可以选择，
1: 嗯，
0: 是吧？
1: 没错。
0: 哎，或者是说。调料啊，也建议用一些芝麻酱代替香油，
1: 嗯，
0: 又可以补钙，
1: 嗯，
0: 又可以这个避免食油过多，是吧，
1: 嗯？
0: 这个也是特别重要，
1: 没错。
0: 最后啊，也提醒大家，这夏天来了，
1: 嗯，
0: 啊，夏天养生的关键是什么呀？
1: 好好
0: 睡眠，是吧？又要调整一下睡眠，比如说你可以尝试晚上10:30到11:00入睡，
1: 嗯
0: 啊，早上呢咱们就6点左右起床，适当的午休30分钟就可以弥补你睡眠上的这个长时间的不足。包括呢那个晚睡其实也不等于熬夜，
1: 哎，
0: 就是只稍微晚一点睡啊，
1: 嗯，
0: 不是说你特别特别晚那就是熬夜了。
1: 对，
0: 建议就是不要晚于23点，
1: 嗯
0: 啊，早晨呢也要跟太阳一起起床。当然有的时候你看不到就是早上的这个阳光啊，
1: 嗯，
0: 但是没关系，你定个闹钟，就是夏天早起尽量也不要太早，
1: 嗯，
0: 5点之后起床，
1: 也有点太早了啊，
0: 7点多钟6:30左右起床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1: 是的是的啊，嗯，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也可以拉伸一下自己的肢体。
0: 是的，
1: 嗯
0: 嗯，好了，北京时间18:56，感谢各位的陪伴，今天节目都到这儿了，
1: 明天见喽。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部世界名著。
1: 品读名著，重温经典。大家好，我是黎江。谁小时候没跟昆虫打过交道呢？看过蚂蚁搬家，收集过知了壳，养过蚕宝宝，还把蚱蜢穿成串。可没人像法国作家法布尔一样，不仅耗费一生的光阴观察研究昆虫，还为虫子们写出十卷大部头的书《昆虫记》。《昆虫记》被誉为昆虫的史诗，行文生动活泼，充满了盎然的情趣。在作者的笔下，杨柳天牛是个吝啬鬼，身穿一件似乎缺了布料的短身礼服。松树金龟子是暑天暮色中的点缀，是镶在夏至天幕上的漂亮首饰。萤火虫是从明亮的圆月上游离出来的光点，而屎壳郎则是忘我劳动，为了家庭的未来而鞠躬尽瘁。没有哪位昆虫学家具备如此高明的文学素养，没有哪位作家具备如此博大精深的昆虫学造诣。1880年，法布尔在南普罗旺斯购得一处老旧民宅，取了个风趣的雅号荒石园。年复一年，法布尔穿着粗呢外套，吃着清汤淡饭，开足生命的马力，不知疲倦地从事昆虫学研究。1910年，十卷昆虫记完成了，家人邀集法布尔的学界好友来荒石园举行一次小型庆祝会。消息一出，舆论界大惊，法国人居然把这位值得骄傲的同胞忘得如此轻松。然后荣誉贵官一个接一个飞来，荒石园变得热闹非凡，参观慰问的人群络绎不绝，其中有普通读者，也有政府官员。后来法布尔的小石膏像四处出现，再后来法布尔的大型塑像相继剪彩。近90岁的法布尔操着诙谐的口吻对老朋友说，也太神乎了，他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1915年11月的一天，92岁的法布尔悄悄长眠了，平静的，像一位藐视死神的勇士。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

0: 叔叔们好拼呀！
1: 对呀、啊，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三、二、一，点火！
0: 爸爸，神舟十八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
1: 品读名著，重温经典。大家好，我是黎江。世界上有许多战争电影，但是很少有哪部能与1930年的反战电影《西线无战事》相媲美。它源自德国小说家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的同名小说。小说的主人公保尔和同学们怀着英雄理想投身一战，可真正进入到战争后，他们才体会到战争的可怕。那里炮声轰鸣，大地震撼，血肉横飞，尸骨遍野。保尔开始怀疑过去的理想，开始对战争厌恶憎恨。
2: 秋天来了，我们盼望着结束，我们等待着休战，渴望着和平。亲爱的阿尔伯特，我写信告诉你说，我俩是幸存的人了。凯特死后不久，恰等也死了。他死得迅速而幸福，子弹穿过脑颅。我们1916班，总共20名报名参军的人，13人死去了，4个人失踪，1个在缝纫院，只有你和我还活着。我是多么的想念你呀！
1: 终于有一天，保尔爬出战壕去捕捉蝴蝶，结果被冷枪打中而死去。那一天，整个前线是如此平静，以致军队指挥部的战报上仅仅写着这样一句话：西线无战事。战争之所以残酷，是死亡近在咫尺。我们看到头盖骨被炸飞的人还活着，我们看到两只脚被炸碎的士兵在跑着，一个二等兵用两只手爬了2公里远，拖着自己被炸烂的膝盖向前。有个人用牙齿紧紧咬住胳膊上的动脉2个小时，以免自己因出血过多而死去。这些描绘真实的惊心动魄，然而这正是少年雷马克眼中的战争。1916年，18岁的雷马克投身第一次世界大战，侥幸活了下来，并根据亲身经历写下了长篇小说《西线无战事》。小说一问世，当即畅销数百万册，令雷马克名利双收。然而也正是因为这本书，使他遭受到德国法西斯的迫害，被迫流亡国外，他的妹妹也因此殃及被杀害。而仅仅过了10年，人类便又陷入了一场更大的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捧读《西线无战事》，鲍勃·迪伦那首经典的反战歌曲犹在耳畔。一只白鸽要飞越多少海洋才能在沙滩上入眠？炮弹要飞多少次才能将其永远尽覆？朋友，答案在风中飘荡。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2: 今天是5月8号，在傍晚的8:06，问候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89.3，我是关月，来跟各位刷新一下即时的天气情况。目前来看，首尔沙室外的温度是17摄氏度，体感温度在15摄氏度左右。明天是5月9号，长沙也是没有雨的一天。明天是16到24度，跟今天差不太多啊。今天是15到24度，明天是16到24度啊。天气都还行，然后不是特别的冷，但也不是特别暖和啊。就是大家出门的时候，其实还是要最好带一个小外套啊。来刷新一下整个湖南省的天气情况。明天5月9号，整个湖南省都是多云兼晴天的，其中呢，湘中、湘南大部分地区是有阵雨的啊。最高气温19到26度，最低气温11到17摄氏度。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天这位小姐姐呢，我觉得她人生经历非常丰富啊。刚才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首先她讲自己以前是做这个自媒体的，然后呢，自媒体垂直的就是在做烹饪这一块啊。以前有一个 APP 叫下厨房，她在那上面非常的火，然后现在呢，就是自己在小红书上也在发一些自己在去做面包的一些事情啊。他叫欧阳玉龙，我们叫欧阳好了，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3: 嗨，大家好。
2: 对，就是我刚才跟那个玉龙在讲说他的名字很霸气啊，叫做玉龙，但其实不是我们想到的那个玉蛟龙的那个玉龙啊。对，欧阳现在就在网络上，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网络上的这个账号。
3: 我的网络账号叫王太佳，然后在下厨房 APP 和小红书 APP 上面。
2: 对对对，因为以前在好多年前就完全对厨房一窍不通的时候，确实是那个时候很依赖于下厨房，然后那个时候在下厨房上面就有很多那种让我觉得拍案叫绝的那种傻瓜都能操作的那种菜谱，让我觉得非常的放心啊。那个时候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做下厨房？应该也比较早吧。
3: 其实有点晚了，因为已经到了2018年的年底。
2: 哦，那个时候你在下厨房上面就是主要会分享一些什么呢？
3: 最开始就是烘焙这一块。
2: 一直做烘焙这一块。
3: 对，最开始应该是戚风蛋糕。
2: 哦，
3: 对，
2: 那个时候确实戚风蛋糕比较火，对吧？然后慢慢的现在就是这个欧阳自己也开了自己的这个面包店，线下的这个面包店啊，然后也叫做王太佳，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2: 今天他来的时候我说你先生一定姓王，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你叫王太佳，这个很明显啊。对，然后那这个先生对你的这个事业会比较支持吗？还是
3: 是的，他还挺支持我自己的一个小爱好。
2: 那时候就是比方说我们经常会讲说每个人在家庭当中可能都有分工啊，然后可能这个男主外女主内，或者女主外男主内，可能会有一个人需要照顾家里面，那你们会怎么去分工呢？你是不是如果是要做这么多事，他会帮你照顾家里多一些？
3: 没有，因为最开始就是自己在家里面玩一玩，所以也不太占用什么时间。对，都是自己休息的时间
2: 啊，就自己玩一玩。你看就玩到了20万粉了，你看这有点凡尔赛啊，讲起来了。哎，那这么说的话，就是这个讲一下你在下厨房这个 APP 上最爆的一篇帖子是哪篇帖子，做的什么内容，我们听听看。
3: 最开始一篇上那个荣誉殿堂的帖子应该是蛋黄酥，还有一篇是那个3姆同款的恐龙蛋麻薯球。
2: 这个就是听起来蛋黄酥很麻烦，因为它要做酥皮起酥类的，就是那一层一层做还挺复杂的吧。
3: 还好，就是你做习惯了就会觉得很快，就是你按步骤来就行。
2: 你看就它又云淡风轻的一带而过，会真的让我们有一种错觉真的还好，但其实你去做，你的朋友们你就知道就是什么叫眼睛看会了但手一点都不会啊。
3: 因为我是会真的很想教会大家，所以我都是分解步骤非常非常详细。
2: 明白了明白了。
3: 所以我觉得照做的话就一定会成功。
2: 是，哎，那这个从18年开始做这种自媒体，你给自己的这个自媒体的垂类定在哪个垂类上？

0: 焙垂泪。
1: 对，应该是往烘焙垂泪。
0: 烘焙垂泪，那做了8年的自媒体哦，现在很多人还是也想进入到自媒体行业，如果给他们一些建议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我觉得其实一个事情最重要的是要坚持，然后最重要的是迈出第一步，
0: 就坚持去做是吧？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想的时候都是问题，但在做的过程当中可以慢慢的去探索到不同的答案哦。那做自媒体做得好好的，就怎么又想说要开线下的实体店了？
1: 就感觉是被事情推到这一步了。
0: 怎么说怎么说？
1: 因为最开始呢是纯做自媒体，做账号，然后慢慢的有人来找我学，然后在最后呢找我学之前他就说，哎，那你们家的面包能不能试一下，能不能买到，然后我就开始开团购。
0: 哦，因为开团购就是有很多人就最先一开始应该算工作室，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找你去买是吧？
1: 对。
0: 然后后来呢？
1: 先从工作室转到门店。
0: 哦，就是团购的比较多了。
1: 对对。
0: 你觉得你客流量足以支撑一家店了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哦，现在那个门店是什么时候开的？
1: 2025年的3月份。
0: 那其实也1年多了哈。
1: 刚好1年多一点点。
0: 对，1年多了。现在门店还在这个正常的每天都在运营当中吗？还是？
1: 没有，因为去年生了宝宝，然后就把它转成预定模式了。对，大概1周1到2次预定。
0: 但1到2次就提前找你定是吧？到门店自提还是？
1: 有配送，我们是全国发货的。
0: 哦，我明白。哎，那这么来说的话，因为之前有很网络上现在有很多那种在抖音直播啊，或者是在各个的电商直播上在卖这个做面包的啊，然后我也关注了很多，他们就是为什么能够把价格压得那么的低呢？然后他们那个品质真的是 OK 的吗？
1: 那就看他们的材料这一块了。人工的话，因为大家人工都差不多嘛，就主要看材料，看他们用什么样的材料，以及克重各方面了。对。
0: 哎，那有没有那种就是什么样的技巧或者什么样分辨一下？就大家在网上去看的时候，觉得哎这个可以，或者是觉得哎这个我打个问号，你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评判呢？
1: 我觉得首先要看，比如说他有像现在都管得比较严格，首先要看他有没有商证，商证是不是齐全，然后还有就是他敢不敢于去晒出他自己的一个原材料。
0: 哦，晒原材料。
1: 对，还有就是他的一个工作的环境是不是比较的清洁。
0: 哦，干净卫生，对吧？
1: 对，
0: 这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关键的啊，有的时候大家还是要仔细去判别一下啊。对，那现在是这个门店开了1年多的这个时间，那您门店当中卖的比较好的也是之前像您在网络上做的比较好的蛋黄酥啊，然后这一类吗？还是
1: 其实主要还是像现在的人们讲究的还是低糖健康，所以我们走的比较多的其实是无糖的、低糖的、全麦的，比如说贝果、碱水，还有大米面包这一类的，还有全麦。
0: 哦，对，但这些就是这个大家在吃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一个这个让他从不接受到接受的一个过程呢？
1: 对，因为大家都比较喜欢软面包、甜面包。
0: 对。
1: 但是现在呢，由于大家比较讲究健康这一块，所以大家也比较追求低糖健康。
0: 那你的这个糖量是怎么控制呢？就是在你的范围内多少算是这个低糖的一个蛋糕呢？
1: 实际上呢，在我们有一个标准是6%含糖以下就叫做低糖。
0: 低糖。
1: 对。
0: 哦，
1: 当然现在也有很多无糖的产品。对。
0: 哎，无糖的您这儿都有些什么样的产品？
1: 无糖的话一般就是碱水还有贝果还有恰巴塔之类的。
0: 啊，我明白，很有意思。我经常会跟我的朋友们分享，就以前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给我们带了那个梅干菜做的恰巴塔，然后他那个时候觉得我们台里面比较人多嘛，他就带了好几个，然后把它切成一片一片大家一起分享，然后给我一个领导吃。我那个领导就当时跟我讲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他说哎，这个花卷还蛮好吃的。然后那个时候让我他这么说好像我也没办法反驳他，对不对？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但他跟花卷一样都是比较健康的一个食物啊。
1: 是的。
0: 是北京时间的8:1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89.3，我是关悦，我们的视频号也正在直播当中，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的平台853湖南乐之声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也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公众号的平台来跟我们留言分享了，我们课点之后继续回来跟你聊天。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8: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89.3，我是关悦，欢迎大家。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好朋友呢，叫做欧阳啊。然后，刚才有听欧阳给我们介绍他做自媒体的一些心得，从2018年到现在有8年的时间了。然后就烘焙这一块，其实是很垂的一个赛道啊。在这个赛道当中，就是我刚看他的小红书，确实也接了不少广子，确实说明他的流量还可以啊。对，来给我们打个招呼，嗯。
9: 嗨，大家好。
8: 嗯，对，欧阳做小红书，然后做下厨房，这两个平台其实也会有不太一样哈，对吧？
9: 对，不太一样。
8: 你觉得哪个会更不太好做一些？
9: 小红书难做一点吧。
8: 嗯哼，为什么呢？
9: 因为小红书它其实受众会更加的广泛一点，然后下厨房的话，它更垂直，目标更明确。嗯，
8: 啊，明白了。对，那这个做自媒体的这么多年，你觉得对你的生活会有所改变吗？
9: 会更加喜欢去分享一些好看的东西，然后会喜欢拍照
8: 啊，更喜欢拍照，然后更热爱分享了一些。
9: 对，
8: 明白了。对，那我们继续讲回欧阳自己，就是在长沙这边也开了门店啊。这个门店呢，也叫王太家。那现在大家如果想去找你去订面包的话，就是要怎么去预订啊？
9: 可以在到门店也可以，然后也可以在微信上面预订，或者是在我们的小程序上面预订都可以。嗯，
8: 你们还有小程序叫王太家吗？
9: 对，是的。
8: 哦，明白了，就每周可以预订两次是吧？
9: 对。
8: 然后就是可以给他寄过去。
9: 对，是的，寄顺丰。
8: 哦，嗯，很方便，很方便。那夏天的时候怎么办呢？因为天气你看逐步就炎热起来了。
9: 夏天的话，我们会控制，就是比如说明天，就是今天寄，明天不能到达的地方，我们就不发了。
8: 哦，
9: 啊，对。然后我们会加泡沫箱、冰袋一些保温设施。
8: 嗯，
9: 对，
8: 嗯嗯，明白了。对，那这个最早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接触到了烘焙这条路呢？
9: 是因为家里人很喜欢吃，
8: 嗯，
9: 然后我们总是出去买，
8: 嗯，
9: 然后生完宝宝之后，
8: 那个时候是去买什么呀？
9: 其实也大概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
8: 曲奇
9: 饼干，
8: 啊，
9: 对，
8: 曲奇饼干，嗯，
9: 对，然后还有吐司面包，
8: 嗯，
9: 戚风蛋糕之类的，
8: 嗯，
9: 对，
8: 嗯，然后后来就怎么就自己做起来了呢？
9: 因为后来生完宝宝之后，因为我们家住的特别的偏僻，不太方便出去，
8: 嗯，
9: 然后有一天我的邻居家里来了一个。他的好朋友在他们家做了一个戚风蛋糕，
8: 嗯，
9: 然后我全程都在场嘛，我觉得很有意思，嗯，然后我就开始买入设备，开始先自学戚风蛋糕。
8: 对，但其实我觉得像欧阳这种是能够坚持下来的，因为在我身边有很多那种就是可能跟您一样的那种女孩，她们觉得自己在家里面做这些东西好像挺简单的，然后所有设备都买齐了，又做了一次两次之后就放弃了。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对不对？
9: 对，有很多这样的人。
8: 嗯，那你是为什么能够一直坚持下来呢？就是还是说你一开始的时候就直接就是一整个大成功？
9: 没有，我做戚风蛋糕大概失败了十几二十次吧。
8: 嗯，
9: 那个时候因为是2014年的时候，还没有太多的社交平台去教你怎么做，
8: 嗯，
9: 你也没有地方去查我为什么失败了，
8: 嗯，
9: 然后你就不停的失败，不停的失败，大概失败了十几二十次吧。
8: 但你每次失败都没有想要放弃。
9: 因为我的家里人还挺给力的，他们一定会吃掉，然后会
8: 夸我很好吃，就失败也会把它吃掉。
9: 对，
8: 哇，我这个情绪价值给的足足的啊，哦！然后后来就也是觉得你一定就是不能辜负他们，是吧？
9: 嗯，然后就我这个人的性格吧，就是我这个事情做不好，我就非得做好它。
8: 嗯，啊，明白了，就是比较轴，可以这么说哈。
9: 对，
8: 有点轴。那个时候，是从哪一刻你觉得，哎，我这个好像有点成了？
9: 是因为每一次它都长得特别漂亮的时候，我就想开门看一下。
8: 嗯，
9: 我觉得它这么漂亮，我要给它拍个照。
8: 嗯，
9: 结果后来我发现，其实每次我一开门，它就塌了。
8: 哦，
9: 就变成大饼了，
8: 就不能开烤箱，是不是？
9: 对，
8: 嗯。
9: 然后后面我就想，那我下一次我忍住我不开就成了。
8: 嗯啊，对，其实也是一步一步在摸索的这个过程当中哦。对，那这个当时学做烘焙这件事，其实当时很多人可能都会，比方说去专门学一下呀，报个班啊之类的。你是自己自学成才吗？
9: 也不是，就是戚风蛋糕成功之后呢，就开始做吐司面包。
8: 嗯
9: 啊，做吐司面包呢也是失败了两三次，然后就。
8: 嗯，
9: 不信邪，我得报个班。
8: 嗯嗯嗯，然后那个时候就真的去报了个班。报了班都主要学点什么内容呢？
9: 那个时候也主要都是学的面包，当时是跟亚洲全能型面包大师郎世成学的。
8: 嚯，那感觉也是花了功夫，花了时间了哈。
9: 嗯，对，我的老师他是前丽兹卡尔顿的主厨。
8: 哇哦，很厉害，很厉害。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在刚才您讲说这位老师的身上，然后主要是学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本领和技能？
9: 我觉得我的老师教会我的就是他会把一些很专有名词的东西说得很普通，让你能够一下就能够听懂。
8: 哦，明白。然后他这个算是对你的这个整个烘焙事业给了很大的帮助是吧？
9: 对
8: 啊。哦，那这个在学成了之后也是自己在家里面继续再开始做吗？还是
9: 自己在家里面开始做，然后就送给我的亲戚朋友。
8: 嗯，
9: 我的邻居。
8: 嗯，那个时候大家是不是就都很喜欢你，或者是很想跟你这个多多交流？因为每次跟你见面啊，或者是跟你这个出来吃饭啊，你可能都会自己带一个什么东西给大家分享哈。
9: 对，我很喜欢给他们带。
8: 对，大家会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反馈呢？
9: 就说很好吃啊，你可以开店啦，怎么样的。
8: 哦，就是当时你觉得自己最拿手的一件这个产品，或者是自己最拿手的一个作品，还是一个什么？给我们讲讲看。
9: 当年。

0: 还是戚风蛋糕，还有一个曲奇，对、嗯、
1: 但戚风蛋糕也很多啊，包括现在可能就是依然是有很多好朋友，所以比方说在过生日还是坚持会点这个戚风蛋糕啊。
0: 对
1: 然后你觉得戚风蛋糕它好吃的标准是怎么样的呢？
0: 嗯，我觉得它是

0: 有那种现在有那种酥皮的那种塔的那种蛋糕，
1: 啊、
0: 然后对，然后比方说像我自己会比较喜欢吃巴斯克，我可能我如果我的生日，我可能会买一个很大的巴斯克，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然后这个随着时间推移，是不是这些你都全部掌握了？
1: 对，因为它其实都是互通的。
0: 哇，太全能了，真的，这干什么都能成，就是就你说这个有这个劲儿，有这个本事是干什么都能成啊。那是从一个什么时间点决定你把这个烘焙这件事当成自己的事业去发展呢？
1: 嗯，其实一直就是不停的在分享，没有说把它去当成一个事业，其实就是一个很意外的事情。
0: 嗯，那现在你觉得烘焙这门事算是你的事业吗？
1: 现在算
0: 哦，
1: 对，已经把爱好变成事业了。
0: 会有所不一样吗？有的人会讲说，比方说把自己很喜欢的一件事儿变成你的事业，就可能没有那么喜欢了。
1: 没有，因为我现在还是做这个事情会觉得很开心，时间过得很快。
0: 哦，
1: 对，
0: 所以你就是真的很喜欢这件事儿啊。
1: 是的，是的，
0: 你看心态就非常好。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都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853湖南乐之声来跟我们分享。今天来做客我们节目的小姐姐叫做欧阳，她自己呢这个在网络上也有做自媒体，然后呢现在也在开面包店，叫做王太家烘焙坊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893湖南乐之声，发送看看两个字，能够了解到更多详情。我们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跟你聊天哦。

0: 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我是关悦。感谢各位持续锁定频率收听。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个小姐姐，她把各种各样的风味、各种各样的香味，通过自己的双手，把它这个封锁在了黄油和面粉当中啊。她在做烘焙这件事情啊，然后从2018年的时候呢，慢慢尝试到现在，已经做了8年的时间了。然后她叫做欧阳，我们欢迎欧阳，打个招呼吧。
1: 嗨，大家好。
0: 对，然后欧阳呢，他自己本身在网络上呢，这个叫做王太家啊，因为他目前也在开这个自己的面包和烘焙的店铺、啊、但其实长沙有很多这种面包和烘焙的店铺、啊、然后其中也有一些连锁的呀，有一些做的不错的比较精品的一些面包店。您觉得您的店铺跟他们相比，你们的优势主要在什么地方呢？
1: 我觉得主要还是想把一些健康无添加的低糖的一些产品带给大家。
0: 健康的无添加的低糖的，其实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比较追求的一些点，是不是？
1: 对
0: 对。然后我刚刚看就除了自己在做一些这个作品，然后做一些分享之外，也有在教一些学员。
1: 是的。
0: 来跟我们讲讲看，教学一般都是什么样的人群来找你学习呢？
1: 其实分为好几类，比如说有的是纯爱好的小姐姐，

0: 还有一些是家庭主妇，
1: 嗯，
0: 他想要为他的家里人制作健康的无添加的产品。
1: 嗯
0: 再有一些就是想要创业的。对，
1: 嗯，那时候那你会就是这个给他们比方说做兴趣爱好的，然后他们是教一个系列，然后这个想要创业的是教一个系列吗？还是
0: 对，我们会分开，然后就是爱好跟爱好的，
1: 嗯，
0: 然后想要创业跟创业的在一起上。
1: 哦，
0: 对啊，
1: 明白了。那这个一期大概是他在您这儿是学习多长时间，能学习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学习到什么样一些程度的，比方说想创业的呢？
0: 想创业的话其实也分为 VIP 班的话是一对一，
1: 嗯，
0: 然后小班的话是一对二，
1: 嗯，
0: 还有对四，都有，
1: 嗯，
0: 但是现在基本上是只分为一对一和一对四，
1: 嗯，
0: 这样子的。
1: 明白。那你的课时大概是要学多长时间啊？
0: 三四天吧。
1: 嗯，
0: 对，
1: 就比方说这个兴趣爱好的三四天他就基本上都能够入门了。
0: 对对，因为我主打的其实是零基础入门，然后给大家夯实基础，一整个系统的从理论到实操，去给大家带进这个烘焙的这个门。
1: 明白。那比方说他想创业的话三四天也能够学明白吗？
0: 一般想创业其实我会问他，就是比如说你平时在家里有没有做家务，做事情是不是比较麻利，当然有一些小姐姐她可能本身自己已经接触了这个行业，其实想创业的话她就有一点点的基础。对，
1: 明白。就是他们想做这事可能还是想明白了然后才找你学，
0: 对，还有很多是蛋糕店的店主他想要拓展这个面包的业务。
1: 是吗？
0: 对，
1: 但其实我觉得这两年面包的这个生意确实做得还不错啊，因为就根据我们这个访谈的接触到的人和对整个商业市场的判断，我觉得这两年就面包的生意确实是可以说利润应该还是可以的啊，对吧？
0: 这个主要还是看你自己的一个成本的控制，就是材料用的好不好，然后还有人工当然还有你的房租水电这一块。
1: 对，就是这个还是很客观的去跟大家来分享。如果从您专业的 KOL 的角度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如果有没有那种适合家庭快手的烘焙，就是很能够让大家在家里面很迅速的把这个做出来，然后并且能够获得这种幸福感，获得这种满足感的这种快手烘焙的产品呢？
0: 那当然是先学做饼干。
1: 做饼干？
0: 对。
1: 做饼干很简单吗？
0: 对，特别简单，因为它没有太多的要求或者没有太多状态的判断的上面的问题，基本上就搅拌一下然后烤一烤就好。当然还有你喜欢吃的巴斯克也是搅一搅就行了。
1: 真假的？
0: 对，
1: 巴斯克很简单吗？
0: 非常简单。
1: 可是巴斯克看起来就吃起来很顺滑很绵密，它不是应该要经过很多的工序？巴斯克怎么做你能跟我说说看吗？
0: 就是先把奶油奶酪鸡蛋还有那个玉米淀粉，你家里面如果有那个搅拌机或者说绞肉机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啊，然后把它搅拌顺滑之后再加上淡奶油还有糖之类的，然后用刮刀就是一个勺子搅拌均匀，然后就把它烘烤。重点是烘烤完之后你不要先不要动它，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冷藏过夜，第二天才是最好吃的时候。
1: 哇，我现在感觉我现在强得可怕，我感觉我现在学会了。
0: 你应该学会了。
1: 但是这个有手就不一定啊，这个还是专业的人讲专业的事儿啊，他就做这事儿也很多年了，所以他讲就很轻松啊。那现在还有就是对你比较有挑战的这种烘焙的这个产品吗？你觉得做起来有点挑战的？
0: 目前没有碰到对我来说特别难的烘焙的产品。
1: 是吗？
0: 我觉得对我来说做饭更难。
1: 哎，那会有什么产品是费时间比较长的呢？
0: 费时间比较长的那就是我们的酵液吐司。对，
1: 为什么呢？吐司它刚才您不是讲说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有在做吐司？
0: 因为那个是用工业酵母三叶酵母来做的话就比较快，但是如果你要做酵液的吐司的话，那你要先养酵母，先采集天然的酵母，那这个过程就比较长，可能要你一个星期才能吃得上这个面包。
1: 真的假的？
0: 对对，
1: 它就是采集酵母的时间会比较长。
0: 对，因为你要从比如说你想要柠檬风味的或者说你想要薄荷风味的，你要从这个产品上面去采集它的去养殖你的天然酵母，然后你再收集。对，
1: 明白了。这大概其实也能够明白这个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对这个事情很有思考，也是很喜欢的。因为在听欧阳聊的时候，大家那个通过视频直播画面前也能看到，他每次聊到这些烘焙产品的时候，讲自己作品的时候

0: 他眼睛在发光哦。嗯，因为现在他在网络上大概有20多万的粉丝嘛，你觉得就是这些粉丝关注您啊，是这个因为什么关注你的？你觉得他们关注你获得自己的爽感是在什么地方呢？
1: 嗯，我觉得应该很多人他其实最开始的目的一定是带着问题啊、来解决问题，来找答案的。
0: 嗯、
1: 对，
0: 嗯嗯，就您这儿可能更详细，能给他答案。
1: 对。
0: 哦，很厉害耶！对，那会有粉丝就是这个特别支持您的这个烘焙事业吗？烘焙产品吗？
1: 啊、有，就有很多粉丝真的是从我最开始关注我到现在一直都在支持我，
0: 嗯、
1: 真的很感谢大家、
0: 嗯。会有让你印象深刻的那种粉丝吗？或者是印象深刻的一些客人的故事之类的？
1: 我的第一个学员他真的每年都会到长沙来看我。
0: 真的吗？
1: 对，
0: 嗯。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他当时跟你学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状态？现在已经开店了吗？还是？
1: 啊、倒是没有，他就是一个小姐姐，是广州的一个小姐姐。
0: 嗯，
1: 嗯嗯，她一直是处于一个、
0: 爱
1: 好。对，
0: 哦，
1: 对，
0: 明白。就跟您接触之后，觉得就是这个非常的处得来，是吧？
1: 啊、对。
0: 真好，也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啊，可以持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53湖南乐之声发送看看，能看到具体的详情。还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共同的分享。当然就是这个大家听节目过程当中，我们的视频号也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视频号呢是853湖南乐之声，也正在视频直播当中。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0: 我马上去。
1: 利用你的担忧。
2: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00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2: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8: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会儿观月，感谢各位持续锁定频率收听。今天和各位邀请到的，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小姐姐，她自己就非常会做烘焙这件事儿啊，有很多好朋友在发看看哦。对，那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找她去学，她自己本身也在做烘焙的教学啊。这个我们欢迎欧阳玉龙，晚上好。
1: 嗨，大家好。
0: 对，然后大家可以去小红书找她，她的小红书叫王太家，是不是？
1: 对，是的。
0: 然后刚才他那个来泰利的时候呢，给我们带了很多他的那个产品啊，然后给我分别介绍了一下。首先不得不说，看他的那个做的东西确实很漂亮，就是这个颜色就非常的鲜艳啊。让我印象很深的是，这个我刚吃了一个那个他巧克力的那个贝果，然后发现就非常的浓郁的巧克力味，然后整个这个贝果的调味啊调的都非常好啊。然后来给我们介绍介绍，目前卖的比较好的是你们贝果这些系列吗？
1: 嗯，是的，像我们之前在面包节排队卖的比较好的就是咱们的贝果堡，还有米面包，还有我们的全麦牛肉贝果。
0: 对，我刚看他那个在小红书上也在发他们那个麻辣牛肉的贝果，就你随成想呢，就是在长沙要吃贝果也是麻辣牛肉味的啊。对，这刚才他

0: 我看到他那个评论也在写，就是这个吃很好吃，就是做起来要切要去炒，还挺麻烦的哦。对，那目前在你们家卖的比较好的贝果都是这个什么样的贝果？我看你做了很多花样哦。
1: 卖的最好的，我们主打的就是贝果堡，然后
0: 贝果堡，
1: 还有麻辣牛肉的贝果。
0: 对，贝果堡它是夹了一些什么东西呢？
1: 贝果堡它其实是这样子的，比如说你刚刚吃的那个就是贝果的外壳，它是巧克力的贝果然后中间的话是一层椰子的奶酪，椰子味的奶酪，然后还有一层巧克力的奶酪，然后我们中间夹了一个巧克力的布朗尼。
0: 非常好吃，就非常浓郁的巧克力味儿，就是整个味型都调得非常的好，而且它整个不腻哎，就是也不会让你就觉得很腻的那种感觉哦。
1: 因为我们还是主打低糖嘛，所以
0: 对。
1: 糖控制的比较少一点。
0: 是，然后最绝的是，就我们以前可能吃贝果，它一整个啊都是这个为了它制作的，给我专门给我配了一个双拼的，我觉得也蛮妙的。另外一半是那个抹茶风味的，是吗？
1: 对，另外一半的话，它是抹茶的贝果，然后
0: 抹
1: 切
0: 茶贝
1: 开，
0: 果，
1: 中间的话呢是一层柠檬的乳酪，就特别的清新然后还有一层那个卡曼橘的乳酪有一点点酸，它就有一点点解腻的感觉，酸甜的口味。然后中间呢是一个黄油的拌蛋糕，
0: 对，刚才我跟我同事一起分享，我同事就说这个很清新的味道，非常好吃啊。哎，这个贝果堡这个东西就我觉得在夏天吃还蛮妙的啊，就当做晚餐去吃，它也不会很腻。然后它又是这种主食，就整个吃起来还不错啊。
1: 对，它正好夏天嘛，然后它是比较冰冰凉凉的，又比较
0: 对，
1: 湿滑的口感，有点
0: 是，
1: 像冰淇淋。
0: 对，前两年夏天那个在长沙的冰面包卖得非常的火，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今年夏天也可以去着重去把它推一推啊。然后除了这个以外，我看到在他来的时候也还给我们带他们的那个海盐卷啊之类的，来给我们介绍介绍你的海盐卷。
1: 海盐卷的话也，我们在售卖的话也有很多很多个品种了我给你们带的是最经典的全麦的海盐卷，对。
0: 对，然后除了海盐卷以外，还有一个那个司康，那个司康就是因为我以前吃的跟那个司康都是刚烤出来的那种热热的那种司康嘛，然后还要在中间把它就抹上一些这种果酱啊，或者是抹上一些其他这种酱啊，但它那个司康还蛮妙的，它那个司康是湿湿的，是冰的。然后我刚才还问欧阳，我说哎，这个要加热吗？他说不用，这个就是要凉凉的吃。来，给我们介绍介绍你的司康。
1: 那个就是一个冰乳酪司康，外面的是。司康它吃起来有一点像曲奇的口感，但是呢，它比较柔软又湿润，然后中间的话是做的一个柚子味的乳酪，
0: 柚子味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这些选的这些味型都还蛮好吃的，就不是那种很腻的味型，都还是，比方说你刚才讲什么柠檬啊，然后柚子啊，然后这都还是很清新的味道啊，
1: 对，我个人比较喜欢柑橘类的水果，我觉得很清新，很解腻。
0: 对，这个就是他做的比较好的，然后还有那个。一个大米面包是不是？
1: 对，刚刚也给你们带了一个斑斓味的大米面包，然后是我们做的新品，还没有上市。
0: 是，因为斑斓味本身就很清新啊，就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会去吃那个什么斑斓糕的那种甜品啊之类的啊。然后这种斑斓的这种面包，或者是斑斓味的大米面包，确实我就是没有怎么特别多的尝试过啊。
1: 应该可能还比较少吧。然后我的夹心的话配的是。绿豆，还有椰子味的奶酪，还有那个马蹄。
0: 哇，非常的棒，很有意思哦。就是，哎，这些创意你都是自己去想出来的吗？就是整个味型的搭配啊之类的这一块。
1: 对，我比较喜欢搭配比较复杂的口味，层次比较丰富一点。
0: 那如果说一个就是你搭配过最满意的一个口味，你觉得就是可以说是封神的一个口味，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作品？
1: 那我觉得我每一个搭配都很好。
0: 也是没有谦虚啊，就是每个搭配都还不错，是吧？对，好，那如果就在我们节目北京时间的8:55临近尾声的时候，如果请这个欧阳玉龙用简单的一到两句话来介绍一下自己在做的这个烘焙坊，然后介绍介绍自己的话，你会怎么跟大家介绍和分享到呢？
1: 嗨，大家好，我是王太家烘焙坊的主理人，我叫欧阳玉龙，然后我是在。自媒体账户上面呢是有将近20万的粉丝全网，然后我在做烘焙教学，然后有一家自己的烘焙面包店，
0: 就欢迎大家去试试看喽。对，大家也听他聊天也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啊，然后也会非常真诚的跟你去分享他的自己的作品，然后他们家就是还是很有创意的，有时间大家可以去试试看王太家。今天也辛苦这个欧阳啦，在周五。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
1: 品读名著，重。

问经典。大家好，我是黎江。有首歌是这样唱的：背起行囊，城市已在远方，对你挥挥手，不用说再见。这分明是一幅在路上的典型景观。在路上是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创作于1957年的小说，被公认为60年代嬉皮士运动和垮掉的一代的经典之作。小说的核心人物是迪安，他和萨尔等人找了个借口就上路了。他们搭车赶路，结识陌生人，放纵性情，随心所欲。在这种混乱亢奋的状态背后，小说的主题远没有他的语言那么轻快。书中的人物不停地穿梭于公路与城市之间，每当他们抵达一个地点，却发现梦想仍然在远方。作者借迪安之口发问：你的道路是什么，老兄？到底在什么地方，给什么人，怎么走呢？在路上是整个垮掉派的奠基作。很多年里，凯鲁亚克都幻想着跟他的垮掉派朋友一起分享某座自给自足式的大农庄，但是他的朋友们年逾30后，生活都已经稳定下来，只有凯鲁亚克仍然孑然一身，处于无垠的孤独中。1949年，他给作家艾伦·哈林顿的信中写道：我不再垮掉了，我有了钱、职业，我感到更加孤独。我从来不是一个反叛者，我只是一个快乐的、害羞的、笨拙的、真心诚意的傻瓜，并且我还会一直是。1969年，凯鲁亚克死去的时候，他的名字已经成为一种商标，被人用来贩卖时尚。去世前，除了妻子和母亲，再也无人和他交谈。他极致而癫狂的一生结束时，却平静地像他的小说《在路上》最后的散文诗：美国的太阳下山了，我坐在河边破旧的码头，望着新泽西上空的长天，有孩子在哭喊，金星把它的闪闪光点洒落在草原。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
1: 品读名著，重温经典。大家好，我是黎江。伟大诗人普希金的诗歌开创了俄国文坛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而他的小说同样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中国翻译的第一部俄国文学作品便是普希金的代表作《上尉的女儿》。故事

发生在18世纪的俄国边疆。白云要塞的青年军官格里涅夫和上尉的女儿玛利亚相爱了。不久，普加乔夫的农民起义队伍攻占了要塞，杀死了上尉夫妇，俘虏了玛利亚和格里涅夫。由于格里涅夫曾经帮助过普加乔夫，普加乔夫释放了格里涅夫，还成全了他和玛利亚的婚姻。1774年，普加乔夫的起义军失败了，格里涅夫受到怀疑，遭到逮捕和审讯。玛利亚求见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澄清了怀疑，格里涅夫被释放了。普加乔夫却被沙皇判处绞刑。受刑的那天，普加乔夫从人群中认出了格里涅夫，他点头致意，并从容赴死。小说中的普加乔夫是真实存在的，普希金曾奉沙皇之命整理有关彼得大帝的史料，此间他被18世纪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的事迹所吸引，于是研究撰写了《普加乔夫史》。沙皇为此十分恼火，普希金不得不违心地将这部作品更名为《普加乔夫叛乱史》。此后，普希金阅读了许多回忆录，访问了经历过这一事件的老人们，亲自参观了发生这些事件的许多地方，终于在1936年以详实的材料为基础撰写而成《上尉的女儿》。关于这位作家的伟大已无需多言，别林斯基最好地概括了他：普希金是第一位俄罗斯艺术家诗人，不仅仅是诗句，在他笔下的每一种感受、每一种情感、每一个思想、每一段描绘，都充满无法言喻的诗意。他使俄罗斯语言变成了奇迹。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

0: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1: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四十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2: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1: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2: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1: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3: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4: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5: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4: 天气不好吗？
5: 没有。
4: 那就不说。
5: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4: 你有吗？
5: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4: 那就不说。
5: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4: 有吗？
5: 有。
4: 那就可以说。
5: 好，我觉得。

0: 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0: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0: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

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
1: 品读名著，重温经典。大家好，我是黎江。在普希金之前，俄国没有诗人，这样一句盛赞恐怕没有任何人能反驳。十九世纪的俄国诗人普希金被誉为俄国文学之父。从1823年5月开始，普希金用了8年多的时间写成了他的代表作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这是普希金最著名的作品，他确立了俄罗斯的语言规范。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叫做奥涅金的贵族青年，他厌倦了堕落的贵族生活，在浑浑噩噩中探寻人生的真理。他经历了爱情、友情、背叛，最终在决斗中杀死了自己的朋友，并错过了真爱。
2: 塔吉亚娜，求你了，接受我，求你。
3: 为什么？
2: 说你爱我。
3: 我爱过你，很久以前，心痛。
2: 为什么仍然心痛？
3: 因为你来得太迟了。
1: 年轻时的普希金也是个浪子，生活放荡，到处惹是生非。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一章几乎是照抄了普希金自己的生活。但后来普希金用诗歌对沙皇统治拔剑而起，饱受诽谤和迫害，最后在决斗中结束了年仅37岁的生命。1837年2月10日，普希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当这一不幸的消息传来，人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普希金怎么会死呢？他们把过错推到了普希金年轻漂亮的妻子，年仅24岁的娜塔莉亚身上，人们认为是他的轻浮导致了普希金死在情敌的枪口之下。娜塔莉亚默默承受着责难，承受着失去丈夫的悲痛，承担着养育4个儿女的责任，她能活下来真是个奇迹。娜塔莉亚服了2年丧，而她的心却服了一辈子丧，51岁就病逝了。临终前唯一使她安慰的是，她和普希金所生的4个儿女都已经长大成人。在最艰难的时刻，娜塔莉亚仍义无反顾地帮助许多和普希金一样遭受沙皇迫害的人。这位美丽的女性无愧于普希金为她写下的饱含深情的爱语：我爱你的心灵胜于你的美貌。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让雪穿哪有这种智慧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3: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

0: 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十字星发个梦，陪你再放弃太空，仍然逃风吹草动，来寻回落单的心，和幻想声音随回忆再动容，凭回忆即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

0: 已经十多年了，现在他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0: 今天干啥了？
1: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0: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2: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0: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1: 啊，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2: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3: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2: 因为路变了。

0: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1: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2: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3: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4: 浮上来了，饺子全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5: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2: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4: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2: 多整齐。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1: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6: 监测显示，近期呼吸道。
7: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8: 那有什么不敢的？
7: 第一个字，
8: 公公。公筷的公，
7: 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8: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爸爸，爸爸，
9: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7: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8: 洗一洗，洗手的洗。
7: 为什么要勤洗手？
8: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10: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7: 回答正确。哎，妹妹人呢？
11: 妈妈，我先洗个手。
7: 最后一个字喽，
12: 乐于理，里面的理。
7: 那什么时候？
12: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

0: 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1: 歌欧更，更快的更，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一礼，咳嗽喷嚏要朝里，
2: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鸡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1: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0: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1: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2: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3: 为什么抓我？
2: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4: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5: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6: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7: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8: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6: 婚宴的酒
7: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9: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8: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6: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7: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8: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

0: 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
1: 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2: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3: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

0: 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
1: 品读名著，重温经典。大家好，我是黎江。你想象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小人国，大人国，甚至是马匹统治的国家，这样充满童话意味的世界当然只存在于小说里，就是格列佛游记。书中的主人公格列佛在因缘际会下先后来到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会阴国等等。小人国的居民身高不过6寸，可是在这样一个微缩的国度里，党派之争势不两立，甚至会因为吃鸡蛋先敲奶头这样的芝麻小事发动战争。而在大人国，居民虽然身高如尖塔，却仁慈善良。当格列佛把制造军火的方法献给国王时，国王却指责他残忍无道。飞岛国的统治者高高在上，人民缺衣少食，如果人民抗教捐税，国王就会把飞岛停在他们的头上，剥夺雨水和阳光。最后格列佛来到会阴国，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竟是富有智慧的马儿，而供马儿驱使的耶胡却丑陋龌龊。格列佛很想留在会阴国，但因为人类的外形酷似耶胡，所以他被放逐了，只好失望地回到自己的国家。这是英国讽刺文学大师乔纳森·斯威夫特发表于1726年的一部作品。斯威夫特没有官衔，给报社写稿不取报酬，哈利首相给他写文章的奖金被他愤而退回，声明自己不是被雇用的文人墨客。他的一篇揭露政府贪污行径的政论直接促成了英法停战，以致有人称那项合约为斯威夫特合约。后来他积极投入为爱尔兰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深受人民爱戴。当他被当局缉捕时，人们保护他；当他从英国归来时，人们鸣钟举火簇拥着他返回寓所。斯威夫特一生忧国忧民，他借格列佛的口说，我不论本性还是命运，都决定了要劳劳碌碌过一辈子。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

0: 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五 G 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 来 ，two。

0: 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

0: 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1: 生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2: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3: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
1: 品读名著，重温经典。大家好，我是黎江。几乎没有一个女孩可以拒绝简·奥斯汀，这个一生写出六部爱情传世之作却终身未嫁的女子，得到了越来越多女性的追捧。她流传最广的一部作品当属发表于1813年的《傲慢与偏见》。小说中的贝内特夫妇没有子嗣，只有五个女儿。贝内特太太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女儿嫁到有钱人家。恰在此时，富有而英俊的宾利先生来到他们生活的地方，不久他就与美丽的贝内特家的大小姐简相爱了。宾利人很和善，而他的朋友达西却冷漠傲慢。尽管达西对聪明直率的二小姐伊丽莎白颇有好感，却因为出言不逊使伊丽莎白对他心存偏见。伊丽莎白来到新婚的柯林斯

0: 夫妇家里做客，不期遇见了达西。达西早已为伊丽莎白所倾心，他笨拙地求婚，却因言辞傲慢遭到伊丽莎白的愤然拒绝。伊丽莎白指责他冷酷无情，不该破坏宾利和简的爱情。之后达西写了一封长信为自己辩解，使伊丽莎白开始消除偏见。第二年的夏天，伊丽莎白的妹妹莉迪亚跟军官维汉私奔了，达西找到二人，出资促成了他们的婚事，为贝内特一家保全了尊严。此事使伊丽莎白与达西尽释前嫌，宾利也和简重修旧好，两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1: I do like him. I love him. I didn't always love him. But I love him now so very dearly. He's truly the best man I've ever known.
0: 傲慢与偏见被数次搬上荧屏，但最令人称道的要算1995年 BBC 拍摄的迷你剧。两位主演简直为角色而生，甚至还生出一段恋情。当15年后他们共同出现在电影《国王的演讲》中时，引起无数影迷唏嘘。对于理智而聪颖的女孩们，只想借用书中的话来说，将感情埋藏得太深，有时是件坏事。如果一个女人掩饰对所爱的男子的感情，也许就失去了得到他的机会。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这是永远追求卓越的节目，
2: 全力以赴，尽我们所能。每天都有新的邂逅，每周都有新的挑战。如果需要我粉碎你的壁垒，那我必将势不可挡，一去不回。周一至周五，一路领先。我要超越世界，我要赢，我要做自己人生的巨星。

0: 么样？如果你的铃声没有响的话，朋友们，今天我们将会自动给大家发送振奋人心的消息。今天依然要上班。
1: 是的，星期六大早上7:31，上班日，抓紧时间了，出门小心了啊！
0: 千万不要因为闹钟没有响就滞留在原地。赶紧从你的床上弹射出发。
1: 对，实在是没精神，早上起来晃几圈呼啦圈啊，

0: 上班的朋友，现在起不来的朋友，我想问一下你们，在这个音乐当中是不是已经开始觉得自己可以做到了呢？
1: 嗯，就是 nothing is impossible if you put your heart into it， 没有什么比用心更难得。林经理大早上来了，说每次听到这个音乐总感觉我就要上台讲课了一样。
0: 啊，你们上台讲课的时候用的是这个音乐吗？
1: 是吧。
0: 啊，那可以说老师非常用心了。
1: 哎，
0: 秋风起同学欢迎你，说很难得周六的早上能够听着893的一路领先去上班。两位主持人早上好，等下还是要好好考虑一下到哪个粉店来一碗辣椒炒肉干拌面，鱼贴一个撒乌。
1: 辣椒炒肉干拌面，哇，
0: 这是太让人羡慕这样的身体状况了，对吧？
1: 大早上吃得很夯啊，
0: 快50岁了，早上还能吃碗面，给力！哎，我真的好久早上都不吃这样的碳水了。
1: 你早上一般现在都吃些什么？
0: 我楚源老师一般早上就是吃一杯干椰酸奶。
1: 干椰酸奶，
0: 我们作为自律的都市女性。从早上开始就对自己有高的要求。
1: 我大概知道酸奶里面加了蜂蜜，加了巧克力酱，加了花生酱，
0: 加了巧克力碎
1: 啊，对对吧，这种非常的
0: 就非常的有饱腹感，同时对你的身体也非常有帮助。
1: 啊，
0: 建议大家呢在早上起来的时候也可以给自己一些清新的这个养料，当然没有说早上吃面就不是清新的养料的意思啊，早上吃面也是很让人幸福的一件事情。
1: 是的，早上还是要吃饱啊，朋友们。
0: 今天是礼拜六，但实际上是礼拜五，所以今天晚上对很多朋友来说呢，应该是比较放松的时间。
1: 嗯，
0: 你是会出去吃个饭，还是出去看个电影？我们在这儿告诉大家，做饭带来的幸福感实际上是被低估了。同时要提醒大家，今天我们的热线啊有点问题，所以呢，小朋友拨打热线可能是接不进来的。
1: 对，
0: 我们看看这个热线能不能在下周一修复。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的抽书环节会如约而至。
1: 没错，没错，大家就不要拨打热线了，在下周一再来。然后呢，今天大家可以回复报名这两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来抽取5位朋友送出我们即将给大家展示的一本书啊。
0: 没错，我想问一下天乐老师，您会做饭吗？
1: 我会做一点儿。
0: 哦，小天是会做饭的。
1: 哦，对，
0: 您的做一点是泡个泡面。
1: 不不不，比这个情就是这个状况稍微上升一点。
0: 是，
1: 炒一些预制菜我是可以的。
0: 炒就预制，差不多行了，你加热一下。
1: 不不不不不，比这个还是要更高级一点。
0: 您是说预制的那种？不，它不叫预制菜，那个叫做半处理过的食材。
1: 哎，没错，
0: 嗯，
1: 就是把处理好的食材放到一个小包，我买了这个小包之后，我回到家里面倒到锅里面直接炒。
0: 哦，
1: 我自己连。就是酱油醋都不用放，
0: 是
1: 啊，因为人家已经给我配好了。
0: 配好了啊，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吃到自己亲手做的饭的，
1: 是，
0: 对吧？
1: 而且非常好吃。
0: 哎，哈佛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员对10万人进行调查分析之后发现，和经常外出吃饭的人相比，经常在家吃饭的人，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比较低。很多人讨厌在家做饭，主要是不喜欢收拾餐桌、刷碗、洗筷子。虽然饭后不推崇剧烈的运动，马上快走也不行，但是你起起身做家务其实是非常适合的。
1: 是，有一个统计啊，以每小时计算，洗碗、收拾餐具大约能够消耗136千卡，那拖地呢可以消耗200千卡，扫地可以消耗250千卡，就连倒垃圾都可以消耗150到200千卡。在舒缓的运动当中呢，可以促进胃的这个胃肠的蠕动，帮助食物进行消化。
0: 相反，如果饭后您直接瘫在沙发上看电视玩手机，特别容易发生腹部的肥胖。此外呢，美国的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发现，经常自己动手做饭的人比不做饭的人幸福感要更强，这是因为制作食物的时候付出的努力增加了这个价值感。如果有人捧场啊，吃的时候说啊好好吃啊，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再给予一些情绪价值的话，那一天还是觉得非常圆满的。
1: 对，所以在家做饭能够提升自己的幸福感。如果说周日明天没有什么特殊的安排的话，你看五一假期该玩也玩了，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可以在家里面做做饭。
0: 看了一下我们的微信后台，好像今天也没什么想跟大家

0: 说的，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在给我们发信息？哎，点开一看，果然是报名。
1: 嗯，
0: 今天我们要送汤素兰的书给大家。
1: 是，
0: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直接发报名过来啊。新来的朋友，从来没有参加我们这个环节的，我们在每个周末之前，我们会有一期节目为大家推荐一本我们最近觉得非常不错的好书。
1: 是啊，大家可以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然后填写报名表之后提交，我们将在8点整，也就是说8点整的那个环节当中啊，
0: 嗯，
1: 会来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免费的获得这本书，我们会直接给你邮寄到家。
0: 哦，是的，所以大家直接发报名过来的时候，您会收到一个 H5， 上面需要留下您的地址电。有早饭就说了，我第一次来到你们的节目里，我给你们发了信息，但是你们从来不回复，是怎么回事？到底一天当中什么时候是回消息最快的时间段呢？
1: 啊，这还有一个统计啊。
0: 研究发现，饭后才是真正的回复高峰期，也就是整个早高峰，您可能都得不到主持人的回复了。
1: 那我不行，饭后我一般都发晕。
0: 开始进入到大脑不再工作的状态。
1: 对，那个时候你要回复消息，我跟你讲，我都在梦游。
0: 那正常人大概一般什么时候他是回复最快的时候呢？
1: 嗯，
0: 分别是早餐之后的10点，午餐之后的1点。早上的10点可能是人们吃完早餐之后正式进入到工作状态，更有效的处理信息的这么一个时间段。而下午1点是午饭之后午休之前的空闲时间，人们可能会再次浏览信息和回复。到了下午4点，信息回复率就会大幅的下降。晚上8点到早上7点，很多人几乎就不太积极的回复信息，这是一个社交静默期。通常他会啊，比方说你要找人聊天啊，对，这时候你的朋友就会说我去洗澡了，对吧？我去洗澡了。
1: 是是是，但是这个是好像更针对在工作岗位当中啊，是吧？
0: 嗯嗯，
1: 就是他工作回复信息大概是这么几个时间段。
0: 嗯，
1: 但如果说我跟你有私交的话，比如说我们谈恋爱了，
0: 嗯，
1: 是吧？那你回复的时间应该是24小时全员在线吧？
0: 24小时全员在线，
1: 嗯，对吧？万一要是有一次没有得到，就是积极的回复，或者说
0: 必须打电话问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是吧？
0: 嗯，天乐老师是一个还不错，大家可以考虑的。你看他24小时会回复女朋友的信息，嗯，是不是有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早饭现在已经羞愧的低下了自己的脑袋？
1: 你们看一看自己的手机积累了多少个小点儿、
0: 啊，
1: 把它都点掉，点掉，实在是受不了啊！
0: 这晚上要是回了信息之后呢，因为特别的兴奋啊，天乐老师呢得到了别人的这个回复，说啊可以啊，小天我们在一起吧，就很开心。晚上睡不着该怎么办呢？中医建议你睡前拍拍自己的心经。这个时候问题来了，心经在哪个位置？
1: 心经在哪儿？我也不是特别知道啊。那个我的中医好像也没有跟我说呀。
0: 这个时候我们给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准备了一个家庭作业，回去找一找心经在哪里。玉女心经啊，这个是神雕侠侣里面的吧？
1: 啊，是，嗯，在
0: 哪儿啊？小龙女特别练的那个
1: 哦，
0: 练完之后呢，就可以睡在绳子上。
1: 哦，是，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记得那个画面，
0: 对
1: 对
0: 对，
1: 啊啊。那中医认为，白天的思虑及情绪的这个郁结啊，会耗伤心血，扰动心神，晚上心火上扰，就容易睡不着觉，
0: 焦虑或者是激动或者是兴奋
1: 啊。那这个心经呢，它主管的就是心神和血脉。傍晚至睡前，你要疏通一下心经，可以导引上浮的心火下行，从而缓解焦虑和改善睡眠。
0: 是的，嗯。就是这个网上也有一些关于如何缓解焦虑的讨论，比方说你觉得特别焦虑，那么就想一想自己洗头了吗？吃完饭了吗？是不是？
1: 嗯，
0: 没洗头没吃饭，可能这个时候情绪它就是比较暴躁的。
1: 是的，微信后台很多朋友在回复报名了，请大家抓紧时间啊，回复报名两个字到893湖南音乐之声。咖啡的泪说，能推荐多一些10到12岁的大朋友看的书吗？
0: 嗯，
1: 他说上次买了那个依依的港湾，他说我们小孩看了3遍，说太好看了。
0: 哇，就是能够得到这样正面的回复，真的好开心啊！就每次你推荐一本书的时候，被推荐者不仅看了，而且还反复的看，同时告诉你，你推荐的书真的很有用，对我们来说是很开心的事情、哦。
1: 谢谢谢谢，今天这本书呢也比较适合
0: 大朋友了。
1: 我觉得中年龄段到大年龄段都可以看啊。
0: 嗯，
1: 叫《爱的童话》，稍后我们和大家详细的来讲解一下。
0: 嗯嗯，这个大概适合8到12岁的朋友。
1: 对，
0: 嗯，
1: 差不多。
0: 8到12岁的朋友，今天这本来自汤素兰老师的《爱的童话》，它究竟讲的是什么呢？我们稍后的时间会给大家带来详细的讲解。同时大家如果想要看到这本书，它是一个很温馨的封面啊，封面是奶白色的。如果你想要知道这本书长什么样子，或者您觉得自己今天不太能抽得到，您想要在互联网上找到这本书，待会儿呢请大家移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和这本书来个 见面。
1: 我们现在还没有开播。

0: 开，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待会儿
1: 老师没有开播，
0: 对，稍后稍后是吧？
1: 嗯，
0: 7:45的时候，
1: 七点四十五分的时候，进入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
0: 嗯，
1: 来进入到收看的环节当中，来看看我们这本书长什么样子。
0: 哦，
1: 瑞瑞爸来了，说我做到饭菜，
0: 我做了饭菜，
1: 我做了饛菜就不会洗碗筷、抹桌子、拖地了
0: 啊！我想问一下，在大家的心目当中，你觉得做饭比较难，还是就是收拾比较难？
1: 大部分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收拾比较难，但是我觉得相反，我觉
0: 得
1: 收拾
0: 比
1: 较简单。
0: 你觉得就是有很多人就是不愿意洗碗，但是我可以选择做饭。
1: 嗯，
0: 哎，我想看看大家就是在日常家庭劳动当中，你觉得哪个是对你来说难度最大的？
1: 对，可能每家有每家的分工吧。比如说，可能另一半就做饭的话，你就可能是承担洗碗啊、收拾的这个工作。
0: 但是他可能是先你先选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1: 明白，
0: 就是他其实真的特别不喜欢洗碗，然后他就这个率先选了做饭，然后他就会告诉你做饭真的好辛苦啊。
1: 哦，在家里都是抢着做家务是吧？
0: 对，然后你就没有办法跟他就是在讲我洗碗也很辛苦，你好像就有点就是这个气焰就稍微低了一点，你懂吗？
1: 明白。
0: 就有个人老说啊，做饭好累啊，做饭好累啊。
1: 这个叫先下手为强。
0: 先下手为强，哎，所以我们问问大家，你觉得在家里做饭是做饭呢比较难受呢，还是洗碗比较洗碗、擦桌子、拖地、收拾、归拢，放到那个有洗碗机的不用参加讨论了啊。嗯。好吧，
1: 秋风起同学来了，说这个倒垃圾可以消耗100千卡的热量吗？这是要有多大一堆垃圾要倒啊？
0: 主要是看您倒垃圾到哪儿倒。
1: 嗯，
0: 哎，比方说你像我们对吧，
1: 走3公里，
0: 对，在马栏山，但是呢，我要走到那个这个万家丽去万家丽广场去倒，哎，顺便3个步，那这个可能100。还少了，打不住啊。
1: 对，
0: 嗯，
1: 一般大倒垃圾可能都是跟散步联系在一起了，
0: 嗯，
1: 到院子里走一走，
0: 走一走，对，
1: 嗯
0: 嗯，撞撞大树啊，拍拍腰啊，拍拍背呀，
1: 啊，哎，你好熟悉这些环节啊，
0: 哎，嗯
1: 啊，守住本心来了，说这个那个向前冲这首歌挺好听的，
0: 挺好听，嗯，啊，早上小朋友上课的时候做操的时候就是用这个歌，
1: 嗯，
0: 听到这个歌就感觉到自己要上去讲课了，多半都是老师，是吧？
1: 是，
0: 嗯。
1: 周周同学说哈，这个楚云老师早上好，
0: 嗯，
1: 这个终于熬到了星期六了，这周做事真的是很不顺呐，啊，
0: 嗯，
1: 巴不得这周快点过去，明天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的确啊，这周可能对于大家来讲就是要上，多一天班嘛，
0: 对
1: 吧？对，
0: 是，这精力呢就有限，也不要觉得都不顺。我觉得，嗯。就现在做事儿啊，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不顺呢，就是为了最后一个盛大的顺利。
1: 嗯
0: 啊，凡事如果一开始就特别顺，你就反而要小心一点。这个这么顺，后面是不是会有一点什么小坑？
1: 嗯
0: 啊，如果他一开始万事开头难啊，什么事儿就这个时候一开始就有点不太顺利，磕磕绊绊的，这就说明后面越走越好。
1: 没错。
0: 嗯 嗯， 嗯。
1: 好了，我们的视频号啊，视频号马上就要开通了，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
0: 先找到我们好不好？
1: 先找到我们，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然后呢，
0: 嗯，
1: 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这个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就是能够让我们做到以前做不到的事情。比方说前一段时间非常流行的心愿便利贴，大家走到哪儿可能都会自己三不三的就来一句，一点滴点打动我的心，对吧？但是很多人就说了，这个小甜歌是所有人唱都是小甜歌吗？ AI 告诉你，惠特尼休斯顿如果用他的高音来唱这首歌将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1: 惠特尼休斯顿要唱心愿便利贴啊，
0: 那会唱出小甜歌的气质吗？正是因为有了科技的进步，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惠特尼休斯顿的心愿便利贴。上来是不是就是迪士尼大电影的感觉？
1: 对，萨克斯都出现了啊。

0: 改版的惠特尼休斯顿的心愿便利贴是不是有一种就是故事大结局，男女主终于在当初定情的大树下相拥相抱的那种感觉？
1: 就是啊，
0: 嗯、
1: 那种经历了风雨之后，然后呢，终于在一起了。

0: 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 哎，兄弟，干一杯。
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4: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惠特尼休斯顿 AI 版的这个高音还是引发了不同的观感，
1: 很多朋友说哎，觉得挺好听的，
0: 还是不错，大女主的感觉，但是456308说听得我头疼，突然觉得我觉得还是浪姐那种小甜歌好听，
1: 他说有点吵，一句也听不懂
0: 啊，那是正常的，你还记得那个新概念英语吗？Excuse me, yes, is this your handbag? Pardon, is this your handbag?Yes, it is. Here you are. Thank you. 新概念英语第一集啊，
1: 这个你。

0: 记得很清楚啊，
1: 这我特别好记。嗯啊，第二集是这是你的皮带吗？第一集是这是你的手提包吗？Pardon, yes, it is. Thank you.
0: 我们今天是有口播吗？没有，
1: 今天我没有。今天我们要向大家推荐的是汤素兰老师的《爱的童话》。
2: 是的，
1: 欢迎大家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0: 看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当中，这个楚源老师手上拿的就是我们的《爱的童话》。
1: 是的，大家可以先跟这本书就是截个图。如果万一待会儿您没有抽到的话呢，我们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这本书。它的封面是非常可爱的小鹦鹉，长靴子，它的背面是一个长鼻子的大象。这本书呢，大概适合8到12岁的小朋友来阅读。
0: 是的，《爱的童话》是2026年1月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品。它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的短篇童话集。
1: 是的，
0: 一共收录了有26个故事。那翻开了这本书呢，你会遇到一群让你心头一暖的小角色。
1: 他们是谁呢？
0: 比如说，有把旧鞋子改造成战车和滑梯的小动物们。坐在鹰背上飞向远方的勇敢的小鸟。还有为当妈妈甘愿凋零的蚕豆花，替人们收藏美好旧时光的时光收藏员，以及为成全女孩心愿而献出花瓣与绿叶的栀子花。
1: 光听这个介绍，你就会觉得这本书好美啊，好有想象力啊，好丰满，而且又好幸福。这些故事不仅关于爱，还谈到了成长、勇气、等待、告别、成全、守护，更有做自己的坚持、接纳不完美的豁达，以及跨越了隔阂的善意。
0: 大家看一看这张图，是我们在视频直播间当中为大家展示的这张图。
1: 是，这是中间的插画。
0: 你看，楚源老师，看看，
1: 这是一个可爱的毛毛虫。
0: 刚才说的那个叫什么呀？
1: 叫
0: 蚕豆花。
1: 蚕豆花
0: 哦，
1: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我们小的时候就会自己手工来做的蝴蝶。这个下面是七星瓢虫，我小的时候还经常能在去学校的路上逮到七星瓢虫。
0: 对，我也能遇见，
1: 然后用绳子拴住它的那个一个小脚带到学校里，那个时候还能抓到小铁牛。
0: 哦，
1: 你玩过吗？
0: 我也知道，
1: 就那种穿着那个铠甲的那种虫子。
0: 哇，你们女生也爱玩这些？
1: 很爱啊，小的时候有时候还能逮到那个小蜻蜓。
0: 我以为
1: 它是益虫啊，大家就是不能就是像我们小的时候那样，我们也很温柔的最后把它放飞了。
0: 对对对啊，所以我以为一直是我们男孩子比较喜欢玩这些东西啊。那个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爱的童话》这本书，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看一看。那作者汤素兰呢，是咱湖南师范大学的这个教授啊，湖南省作家协会的主席，也曾经获得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等多项大奖。他的文字是比较干净简洁，懂得留白的，他没有去堆砌一些华丽的词藻，而却能用最轻的语言来讲述最重的情感。
1: 有人说他是用童话为孩子点亮童年的人，也有人说他的作品有一种让大人重返童年的魔力。像刚才我们介绍的，把旧鞋子改造成战车和滑梯的小动物，这个就非常有想象力，而且他很温馨啊。这本书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它是绒布的背脊，彩绘刷边精装的，所以它是一本可以用手轻轻来阅读，就是你可以拍它的一本书。
0: 对，你看一下那个这个我们平常的塑封是什么样子，对吧？那个
1: 这个地方是绒布的那种手感。
0: 对啊，书的封条是绒布的，感觉还是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也欢迎大家，欢迎小朋友们打开《爱的童话》汤素兰老师的这本书，
1: 是的，
0: 来去静静的感受。
1: 大家可以直接发报名过来，填好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因为我们会把这本书直接送给大家。那这本书呢，会寄到您的家里。它是汤素兰老师在今年1月份新出版的一本书，它适合8到12岁的小朋友。中间有很多很温馨、很有想象力的故事。我小时候最喜欢的故事环节就是这种，它首先是一个小短篇，就是你看完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然后它会在你的脑子当中引发一些关于幸福、美和温馨的联想。你会基于它的故事展开很多对这个世界的想象。这个对于孩子来说是特别特别宝贵的。
0: 我们小时候看书的时候，可能对于图画书稍微少了一点啊，就是可能我们看的更多的是那种纸张不是特别好，而且文字特别多的那种书。但是现在呢，你会发现小朋友们看的书啊，都是非常精心设计过的。
1: 对，
0: 有图画和文字，还有我们这个特别标注了，这是我们的绿色印刷产品。
1: 哦，
0: 绿色印刷产品就代表着它的这个整个的印刷技术是达到了一定的标准的。
1: 就小朋友看了之后，假如有孩子他可能喜欢一边看 看书一边吃东西，这个也不会影响他，不会有一些什么不健康的东西进入到自己的嘴巴里，他是非常安全的，这是绿。

0: 色印刷带给大家的福利。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买书要买正版啊？嗯，好吧。还有那个我们在视频直播间里有看到早饭呢在给我们发报名，您需要从视频直播间里面出来，然后在我们的公众号的后台发报名，我们才可以收到您的信息。
1: 您回复报名之后呢会得到一个 H5 的链接，然后填写下那个报名信息之后呢，我们在8点钟之后的环节来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
0: 是的，
1: 免费的把这本书寄给大家。
0: 嗯嗯。

路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乐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黎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部世界名著》。
1: 品读名著，重温经典。大家好，我是黎江。简爱是个孤女，幼年时投靠冷酷的舅母，却受了舅母十年的轻视和虐待，最终被送进孤儿院。直到18岁时，简才得以离开孤儿院，来到桑菲尔德庄园当家庭教师。一天黄昏，简第一次见到了庄园的主人洛车斯特，却发现他是一个阴郁而喜怒无常的人。但是随着彼此相互了解，他们不顾身份和地位的悬殊，深深相爱了。洛车斯特向简求婚，简答应了。然而就在结婚前夜，简从梦中惊醒，发现一个疯女人在试戴她的婚纱，然后把婚纱撕成碎片。罗车斯特告诉简，那不过是个梦。然而第二天，简却发现婚纱真的被撕成两半，仿佛是噩梦的延续。婚礼当天，一位不速之客闯进教堂，声称罗车斯特的前妻还活着，就是那个疯女人。简悲痛欲绝地离开了。穷途末路的简晕倒在约翰牧师的门前，当时的约翰准备去印度传教，他向简求婚，简却犹豫了。简似乎听